0: 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智能楼宇技术实训基地19号在埃塞首都揭牌启运。该基地将中国职业教育经验、智能楼宇技术和企业工程实践有机结合，为埃塞青年在智能建筑、节能解决方案和数字化系统等领域提供了实训平台。一名男子18号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近海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该州沿海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今年已经发生多起鲨鱼袭击致人死伤事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同时上述地区并伴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未来三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华西地区、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华西地区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大，外出时需注意交通安全，减少或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另外，季节转换时节，冷空气活跃，北方部分地区降温明显，提醒公众需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添加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用于存储和转运欧洲军用物资的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经找到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此外，美国已初步批准26.8亿美元对乌军售计划。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国防部19号通报了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对乌打击目标清单，包括基辅市以西41公里的一座海关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座浮桥渡口以及3艘船只。其中，物流中心用于储存和分配从欧洲运进的军用物资，浮桥渡口用于转运从罗马尼亚和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港运进的军用物资。俄国防部19号通报称，2026年初以来，俄军夺取土地面积超过5300平方公里。最激烈的战斗据称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被称为最后一道关键防线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附近。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当天听取了军方高层汇报，他表示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计总金额为26.8亿美元，并已通知国会进行审查。如军售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拨付的外国军事融资资金共同支付。乌方申请采购的装备主要用于强化防空能力，包括导弹、火箭弹、发射装置和套件、反无人机雷达及支持性系统等。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有短视频博主曝光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记者了解到，这些窝点大多位置偏僻，白天收笋，夜间熏制，一夜之后呢，就可以将麻竹笋漂白并延长保存时间。
6: 送点样品。

0: 用二氧化硫残留量最高达到4860毫克每千克。9月18号，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初步审核，网传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涉案原料及产品已被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
1: 一根麻竹笋为何要连夜用硫磺熏制？已经加工完成的问题竹笋又流向了哪里？从发现隐蔽窝点到真正堵住食品安全风险，还需要补上哪些监管环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9月18号，博主于列奇哥发布视频称，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昨天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今年7月收到有关线索。
3: 我们7月份就收到线索，8月上旬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取样去检测，然后检测的话就是浓度超级高，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跟踪，包括熏竹笋的一些窝点啊，然后他们的流向啊，这方面他们基本上就是每天白天收笋，然后到了下午4、5点的话就把笋就开始用车转运到非法熏制的这个窝点里面，这些窝点的话都是在山里面，到了之后就开始码放进行一个熏制，第二天早上工人可能8、9点起床就开始把它揭开进行一个打包，然后如果量够的话他们就用那种大挂车给它拉走了，窝点反正非常非常刺鼻。
2: 据博主介绍，不法加工窝点用硫磺熏鲜笋，目的是省时卖相好，防腐保鲜，压缩成本。
3: 鲜笋如果说按照常规正常合法的工艺的话，你先可能要用水煮或者蒸，然后再去腌制晾干，去这样的保存工艺。但是如果说你用硫磺熏的话，我只需要一晚上，而且熏了之后它会变得很白很好看，而且保质期大幅延长。那你到市面上的话，其实消费者吃的时候可能用油啊调料一拌呢，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会看着好看。那么鲜笋的话是不允许熏制，你只要检测出来二氧化硫的话你就是违规。
2: 低成本、更好的卖相和更长的存储期指向的是更高的利润空间。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4: 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背后的底层逻辑呢，一定是利润在作怪。因为麻竹笋通过这个硫磺的熏制之后呢，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它的整个运输保存的这个成本会更低，那反过来去看的话就是它的利润会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2: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向中国之声表示，我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均设置相应罚则，主观故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等都是从重处罚的考量情节。
5: 硫磺熏笋事件中生产经营者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取决于硫磺的定性。硫磺既有食品添加剂的类别，也有工业硫磺。就食品添加剂而言，我国对食品添加剂有相关的管理，对它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剂量都做出了要求。那么在笋中使用的如果是食品添加剂的硫磺，会根据它的这个行为，包括硫磺使用的多少，进行行政的乃至刑事的打击，因为在刑事上也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如果他使用的硫磺是工业硫磺，那么工业硫磺本身是我国禁止添加的物质，也就是非法添加。
2: 多位受访者认为，从产地窝点向下游追溯，查清收购商、运输车辆、加工企业和销售渠道，成为眼下处置工作的关键一环。清远市市场监管部门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对全市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排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邓伟世介绍，
6: 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市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进一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我局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同时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市麻竹笋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 始终坚持对违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麻竹笋供应安全。
2: 朱南鹏认为，溯源止损之外，未来保障麻竹笋产业良性有序运转，更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4: 有很多的农产品呢，它地处于比较边远的这个山区，所以来说，无论从整个监管的难度、监管的广度、监管的深度来说，都难以说做到面面俱到。那如何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呢？那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卫星的监控啊，无人机的一个抽查呀，还有人员的巡检啊，包括重点的产品的多批次的一个抽检，都会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个震慑力。首先，我们不能以罚代刑，这个很关键。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一定要从重、从严、从快去处理。长效机制的建立呢，是让整个产业链健康、良性、有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抓手。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8: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有三个新闻我们可以连起来看。第一个新闻是周二南方医科大学发生一起学生坠楼事件，有网传消息说这名学生的父母遭遇车祸，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在 ICU， 学生希望请假回家，导师却只给他三天假，要想请长假就必须延迟毕业或者退学。然而媒体采访了涉事学生的同学、亲属以及导师本人，并公布了导师和这名学生的聊天记录，人们才发现呀，事实不仅跟网传的不符，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导师在听说学生的家庭变故之后，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慰问，甚至先给学生转了2000块钱应急，又主动借给他20000块钱。当学生主动提出要办理退学的时候，这名导师还劝他先把学位拿到手再说，并细心安慰说开题报告写得挺好的。第二个新闻是周三夜里，微博官方发布消息称，某账号在涉及艺人相关内容中恶意炒作，发布传播未经证实信息，并引发站内外扩散讨论，已对这账号予以禁言处置，并扣除近期全部收益。据这名被禁言的博主发布的道歉信息啊，他是在微信聊天群中看到一则涉及演员王某的隐私相关内容，没有进行任何核实就盲目转发传播，对此他深感自责与愧疚。第三个新闻是公安网安部门周五公布了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多名乒乓球和跳水运动员被5名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帖侮辱诋毁，这5人都已经被行政处罚。这三个新闻三种乱象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成本的小作文加聊天截图式谣言似乎正在卷土重来，不但裹挟了舆论，更消费悲剧，制造对立，伤害无辜。我们应该警惕地看到啊，不同于那种二话不说没头没尾直接发条评论说谁谁谁怎么怎么了那种直白低俗的谣言，这些刷屏的网络谣言呀，可是换上了一身精致的外衣，主打一个沉浸式叙事和情绪式洗脑。毕竟官方通报那不是按故事会写的，往往是严谨客观，措辞平实，扔到流量的汪洋大海当中啊，往往不仅不如这种悲情主角加恶毒反派加极致冲突的小作文能够利用舆论情绪，更可怕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细节过于丰富啊，反而可能有诈。很多人恰恰觉得这么细节的帖子说的肯定是真的，让人们不但没有心思准确判断事实真相，甚至没有耐心冷静下来去等待事实真相。甭管是小作文造浪还是截图造谣，人家就是奔着收割流量去的。你说你别忙着站队，可能有人还能听得进去，但你说你先别忙着正义，那这种声音恐怕很快会被舆论情绪淹没。 但是当我们义愤填膺的时候，享受指点对错、批判他人的舆论快感的时候，或者只是觉得好玩、单纯吃瓜的时候，不仅真相被埋没了，当事人也受到了严重伤害，这绝不是大家义愤或者

0: 吃瓜的初衷。谣言永远擅长煽情，当我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耐心寻找真相的时候，是不是至少也可以做到管住自己的手指头，不让自己那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转发成为谣言大河里的一滴水。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啊，关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川陕渝鄂等地的雨量大。那么本周以来呢，华西地区的四川盆地到湖北等地自西向东是迎来了比较强的降雨，而预计未来七天啊，华西地区的秋雨呢持续，尤其是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一带的强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我们继续了解其中。那么未来三天，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中到大雨。那么尤其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局地还有暴雨。那么近期呢，华西地区多降雨哈，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饱和，致灾风险的加大，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那这边呢，华西秋雨持续，而那边江南、华南闷热呢持续。气温方面呢，我们就来关注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华南一带将持续闷热天气。那即便说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35度的标准，但是人们的体感温度啊也可能超过35度。而北方呢，在经历了短暂的降温之后，22号前后气温呢将反弹，但是24号开始呢气温又会是再度下滑，但是多数地方的气温呢还是会维持在正常或偏高的状态的。城市中我们来看，像南昌啊，未来七天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3度上下，那么后期呢也有可能还会出现高温，最低气温呢也都在25度左右。天气呢就是刚才介绍的江南华南比较典型的持续闷热的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江咸海潮，运河奔流。9月16号，在我国的西南版图上，一条世界级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一下子就热闹了，江边上、大桥上、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界工程为何会成为文旅新地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6: 这个运河是
7: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6: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待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都是幸福的生活。
7: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8: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来，自己要先走一遍。
7: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

0: 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1: 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南海高速新疆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0: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希黎介绍，
2: 是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
0: 一条世纪工程不止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3: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啊，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那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一株芦苇能做什么？在过去答案是造纸，而如今在湖北石首，芦苇正在变身为可降解的生物塑料、生物树脂，甚至碳纤维复合材料。
6: 一株芦苇如何从江边野草变身产值超30亿元的绿色产业？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林舒、孙鲁进去找寻答案。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对芦苇吃干榨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啊，这种薄叶啊，这种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副科级干部胡振超说，
9: 芦苇一天不跟它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7: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的

0: 还没有很真正深刻意义上的认识，只觉得它就是舟山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像这个装置就是我们芦苇秸秆经过预处理之后传送到这个地方，然后一直进到罐子里面，然后就和我们那边过来的经过基因改造的公正菌株在里面进行发酵。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0-20倍了。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我相信啊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来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可完全自然降解。而产线中的木质素加工而成的生物树脂则可以运用到碳纤维复合材料中，让羽毛球拍、网球拍变得更轻、韧性更强，还能用到高铁车身、风电叶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石首市南口镇永福村村民张吉香告诉记者，
3: 今年可以创收10000以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现在苗也变多了，那个往地上一走呢，个白芦成群的飞，非常养眼，那个人呐、看着还是非常身心舒畅。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0000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8月26号，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尼泊尔境内海拔5200米的错肩河园区，一场巨型冰岩崩骤然启动。短短7分钟，汹涌的碎屑流以超出人类认知的速度奔袭22公里，首先冲击中国吉隆口岸，之后冲向下游的尼泊尔。截至目前，中尼两国遇难和失联人数超过8000人。
6: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和他的10几位同事在灾害发生后立即赶赴现场，拥有了难得的第一手科学样本。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极高山区冰岩崩灾害呈现出了哪些规律？如何有效预警和防范冰岩崩灾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突然在我们眼前，森林消失，看到倒伏的树枝、树干，这种力量是我是从来没见过的。在过去100年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冰川以导致的这种灾害能达到这个数量的。
8: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在灾害发生8天后，带领8名科研人员赶赴吉隆。
9: 这个是我们现在当地队长。就是西南的冲击区域，
7: 我们是过不去的，走不过去的啊！这已经是靠近的最近的了。
10: 离源头还有多远？
7: 至少6-7公里。
10: 6-7公里
7: 啊！你看，还在延伸。
8: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以山地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康世昌从事冰川与冰冻圈变化研究也已经30多年。去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将这次冰岩崩事件形容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冰川巨灾。
11: 在冰川快速退缩、冻土退化以后呢，我们看到的灾害 是不少，但是有这么巨大的造成几千人失踪的这样的灾害，目前是史无前例。那我认为是改写并且的灾害的历史。
8: 由于尼泊尔一侧道路损毁严重，康世昌团队只能隔着峡谷开展远程观测。他们架设高位冰岩崩微变形监测系统，记录冰崩源头的次生崩塌与冰体形变，布设多台微震仪监测次生滑坡与河道异常。经过持续不断的观测考察，国内外多支科研团队又更新了此次灾害崩塌冰岩体规模的最新数据。
7: 冰崩从这个沟下来，沟下来以后呢，气浪打过来，这本来是原始森林啊，你看原始森林打得光秃秃的，从这个沟底一直冲到上面，这个高度是280米，就是你看，不是说把整个山毁掉了，对吧？不是把整个坡毁掉了，其实从这个沟底一直上到这个高度是280米的森林全毁了。你看这个宽度啊，是超过1公里。
8: 这次冰岩崩，科学家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地区特殊的地质条件，再加上过往大地震留下的隐患，多重长期因素叠加，最终酿成了一场链式灾害。康世昌团队梳理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冰崩次数明显上升，尤其是2015年以来，已经发生10次造成灾害的冰崩事件，而这些冰崩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过去30年，青藏高原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的2倍，这导致冰川在迅速消融的同时，冰湖数量随之增加，冰崩频率上升。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结果显示，整个青藏高原冰川大概有10万多条，冰湖1万多个，而面临高危风险的冰湖就有180个。相对于冰湖，一条冰川是否高危，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对此做出预警判断。康世昌：
7: 所以我们大量时间精力花费在观察冰湖上，所以我们要全面的考虑，要考虑各个灾害风险。我们现在已经领了很多任务，应急的任务就是做强化的监测预警。我们现在已经10多个人已经在喜马拉雅上工作。
9: 做什么工作？
7: 主要是架设地震仪，因为地震仪是一个临灾预警最好的一个手段。当冰崩或者冰类水系或者岩崩发生的时候，就会造成地震波。我们的地震仪一旦抓住这种地震波，马上预警。
9: 这个会让我们更加提前，比如说几分钟这样子。
7: 我们希望能做到10分钟。
8: 关于这次巨型冰岩崩引发的泥石流，目前仍有诸多谜团等待科学家们去破解。真正的冰崩源头调查也还需等待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此外，吉隆口岸的重建选址、中尼跨境路线规划，科学家们也需要更精确的地质灾害评估。康世昌说，对于灾害的研究，他们从未停止过脚步。
7: 这些重点区我们要溯源而上，它的上游有哪些冰川，这些冰川稳定不稳定，我们重大设施区有影响有风险的冰川和冰湖，然后去强化监测。我们科研人员其实心里很清楚，任何事都紧迫，研究灾害或者研究冰冻圈的变化，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脚步。
9: 那你们能做的是什么？
7: 继续提出气候变化的事实和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下周在上海开幕。这项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各国的技能高手将在这里同台比拼。在这个属于技能人才的最高舞台上，一位中国小伙曾和他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5: 这个小伙叫陆毅伟，是2000年出生的。19岁那年，他代表中国出战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一举夺金，站上最高领奖台。然而夺冠之后呢，这个小伙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他放下鲜花与掌声，转身回到校园继续完成学业。这次大赛来到了家门口上海，他将以一种全新的身份重返赛场。
6: 老话常说技能改变命运，但是技能究竟能带一个人走得多远？从一根断掉的枝条到一座城市的风景，这位金牌得主用7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或许能够给每一个正在寻找方向的年轻人带来启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屈涵、车丽的报道。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与中秋佳节一并临近。

0: 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一件以中秋圆月为主题的花艺作品正在成型。白色藤条被编成圆盘，像一轮从指尖升起的明月。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毅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9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1: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的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2: 花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他们就是成团出现。
0: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毅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世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1: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哎想到把就是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起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那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0: 那场世赛，陆毅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世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4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1: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
0: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陆毅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1: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段声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在林间的叫声。这个叫声跟黄鹂等很多鸟类相比呢，不是那么的动听，但很长一段时间在野外听到这样的声音却是十分难得的。
1: 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
0: 今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那当地都做了哪些放归前的准备工作？朱鹮得要先闯几道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2: 要知道人工繁育的朱鹮放归野外需要做哪些准备，就要知道这一物种的习性。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度濒临灭绝。
3: 朱鹮的性格就是比较温和，与人这种关系还比较和谐，常常在这个人这种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比方说村庄呀，它的警觉性比较高，比较敏感，受到惊吓吧，它可能会飞撞呀，这样就可能造成受伤。这个鸟它就是一年只繁殖一次，自然条件下最多它只产4枚蛋，4枚蛋有可能成活2只，有可能成活1只，或者有可能不一定能够有成活，所以它每年的繁殖增长数量非常非常慢。它就在湿地里面觅食这个泥鳅，对环境要求特别严格，湿地减少或者湿地退化一些污染，包括这个使用农药化肥，这样水质呢发生变化，它里面水生生物要减少，可能导致朱鹮这个数量非常濒危。
2: 然而这却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鸟，它的前额和脸颊是鲜红色，羽毛也在白色的基底上泛着淡淡粉红。它不但恪守一夫一妻制，幼鸟之间也会互相谦让，以让食物分配相对均匀，种种特点让它获得东方宝石的美誉。陆宝忠说，为了让这样美丽的物种能够在野外重新建立种群，近年来我国多地做出大量努力，而这次即将迎来的放归从地理区位等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3: 朱鹮是亚洲东部地区的一种鸟类，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朱鹮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这个地方气候条件稍微要偏冷一点，如果说在这边经过我们努力最后能够存活，能够自然繁育，能够提高它的抗寒能力，增强它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说对今后朱鹮的保护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性意义。
2: 也因此，即将放归自然的20只朱鹮被专门安排了4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他们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他们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在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学会摆脱对人的依赖。而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他们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一直照料他们的奶爸，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目前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对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毕竟这个朱鹮也我养了3年了，也就是说养殖感情了，毕竟是跟照顾我的。

0: 孩子一样，放狗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是我愿意所看到的。我从是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让子桓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1: 而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这20只朱鹮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它们的情况。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通过他们身上的定位器以及湿地内的监测设备，当地已形成覆盖朱鹮野外生存全过程的监测链条。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服务于朱鹮种群重建，也为下一步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2: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涵盖就是20公里6个湿地，主要是对朱鹮发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1: 再过一会儿，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中国之声还会为您带来最新报道，我们一同关注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的这关键一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时候的首个比赛日。今天上午，在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那今天的最大看点是哪个项目将会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观察。
5: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按照赛程的时间排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初步分析，中国队的首金大概率将出自以上这些项目。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每位参赛选手都可以说是这个项目的武林高手。今天下午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除了争金夺银，武术同样要展现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10月底的达喀尔青奥会上，武术还将第一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上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的赛场。游泳赛场同样值得关注，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虽然只是亚运会，但是乒羽在亚洲的对抗就是世界级的。要想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延续优势传统，亚洲对手是无法回避的必做题。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

0: 戏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1: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0: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他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将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将在甘肃放归自然，成为我国朱鹮野化放归海拔最高的一次。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杨君天、王东宇、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4: 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江源人民。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杨钰莹本名杨港丽，1971年5月11号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她是中国内地著名的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她出生于普通家庭，父亲在她出生前因意外离世，母亲熊永红是她的音乐启蒙老师。杨钰莹5岁就能够用钢琴弹奏《心中的玫瑰》，6岁就登台表演，14岁参加中央台全国百灵电视赛歌会的获香奖。1990年，他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代签约歌手，发行首张专辑《为爱祝福》，销量达到了20万张。这首歌呢叫做《我不想说》，因为他演唱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而走红。随后他又推出了专辑《风含情水含笑》，销量破百万，创下了内地歌手专辑年销量的记录。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

这首歌呢是杨钰莹演唱的《茶山情歌》，旋律轻快，歌词描绘了茶山阿妹与砍柴阿哥的纯真爱情，充满了田园的风情，也是杨钰莹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呀，我想前奏一响起，大家一定就会想到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以清纯甜美的嗓音，将少女的懵懂羞涩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呀，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这首歌呢，也被广泛的传唱，成为了 KTV 呀、广场舞等场景的热门曲目，深受不同年龄层的喜爱。让我们一起聆听。

这首歌呢叫做《我在春天等你》，也是杨钰莹久违歌坛近十年之后的复出之作。当时她邀请到了中国内地的词曲作者苏拉为其量身打造，以表达对歌迷长久等待的感激与回应，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舞台和音乐的深情。

这首歌呀叫做《心相印手牵手》，节奏轻快，旋律流畅，也是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格，易于传唱。这首歌发行于90年代，是当时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聆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叫做《黄金一笑》。这首歌也是了描绘恋人之间的甜蜜温馨的情感，像歌词“这一笑最珍贵，照亮了我的心里”，总是难忘你对我黄金般灿烂的一笑，传递出对恋人笑容的深情眷恋与赞美，充满浪漫与温情。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

0: 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生被什么力量驱动，才能既深邃如海又灿烂若星？有这样一位跨越世纪的智者，用近百年的人生给出了答案，他就是伯特兰·罗素。这位既在数学与哲学殿堂登顶，又为人类苦难与和平奔走的思想家，支撑他走过漫长旅程的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求索，以及对世间苦难无法漠视的同情。今天就让我们透过一本书，走进他那段影响深远的东方岁月，看看这位西方智者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收获了怎样的心灵启迪。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为何而活》，罗素自传。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1920年的秋天，一艘名为波尔托的法国游轮缓缓地驶离了马赛港，罗素和他的伙伴朵拉布莱克就在这艘船上，目的地是遥远的中国。这段5-6个星期的航程不仅是地理跨越，更成了他思想旅程的重要篇章。船舱里各国人士汇聚，法国官员的优雅与英国商人的务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抵达上海时，空无一人的码头让罗素心生忐忑，以为遭遇恶作剧，原来只是接船人弄错了时间。中国朋友将他们安置在了传统客栈，首个难题随之而来，如何介绍朵拉的身份。中国友人一开始误以为朵拉是罗素夫人， 得知真相后又担心罗素不快，罗素干脆提议，就当她是我的妻子吧。这份体贴让她倍感温暖。上海的日子充实而鲜活，罗素密集会见了欧洲侨民、日本基督徒、朝鲜革命者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这些群体平日鲜有往来，他只得在客栈设多张桌子轮流接待。一场宴会让他印象深刻，中国主人用流利英语发表风趣演说，令他由衷地感叹，有教养的中国人堪称世界之最。此行唯一遗憾是错过了与孙中山会面，不久后孙中山赴广州开展革命活动，两人终成永别。离开上海后，罗素沉醉于杭州西湖的古典之美，乘船游湖，坐轿登山，感受着超越欧洲的东方韵味。随后他辗转南京、汉口，最终抵达长沙，恰逢当地举办教育会议。长沙24小时堪称紧凑，他一天内完成了4场演讲，因拒绝传教士分住的要求，住进了中式客栈。湖南军事长官的宴请上，他初次结识美国哲学家杜威夫妇，这对夫妇后来成为他病重时的重要依靠。宴会上，主人谦称备的是粗茶淡饭，说是想让客人体验民情。罗素一时语塞，全靠翻译圆场。离开长沙时恰逢月食，他目睹百姓燃篝火、敲锣鼓、驱赶天狗，这古老仪式让他真切触摸到了中国独特的宇宙观。历经辗转，他和朵拉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北京。抵达北京后，罗素与朵拉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雇了仆人，添置了古旧家具，这让偏爱现代器物的中国朋友颇为不解。翻译赵先生的幽默给生活增添了乐趣。一次罗素谈及混乱的原因，赵先生打趣，不过是之前的混乱罢了。两人很快成了挚友。在北大，罗素开设课程与研讨班，学生多为向往革命的青年。这些被包办婚姻束缚的年轻人，在传统与自由间挣扎的迷茫与渴望，让罗素清晰地看到新旧中国的激烈碰撞。朵拉常去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们围着她请教婚姻、恋爱等私密问题，这种开放讨论在欧洲院校难以想象。罗素发现中国青年思想前卫但行为保守，派对上姑娘们起初躲着男生，一旦破冰，交流便格外的顺畅。北大的精神风貌深深地打动了他，校领导即便被军阀拖欠工资，仍坚守教育理想，学生们求知若渴，愿为国家牺牲一切，整个校园涌动着民族觉醒的热潮。他还敏锐察觉到在华西方人的傲慢，他们沉迷马球与俱乐部，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百年前的传教士技术，却不懂东方人尊崇智慧，这让中国进步派的影响力远超欧洲同类群体。动荡中的中国人们反而比欧洲人更达观，每周来自英国的邮件在罗素眼中都像疯狂的热浪，反衬出北京的宁静。他常和朵拉在周一去天坛晒太阳，或在北京城墙上散步，一次从日落走到月升的经历成为他永恒的记忆。中国人的幽默让他倍感亲切，一次两位胖商人邀请他登古塔，罗素登顶后发现两人在塔下，追问之下他们一本正经地说，怕塔塌了得有人见证哲学家的结局，实则是天气太热爬不动。这番机智让他开怀大笑。像哲人罗素一样生活，永远渴望真爱，追求智慧，热爱同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为何而活》罗素自传，欢迎继续收听。

罗素平静的北京生活被一场疾病打破。北京寒冬的北风当中，罗素的咳嗽日渐加重，他却没放在心上。一次和中国朋友去郊外温泉，他还调侃审判日随时来，不必拘谨。没想到这句戏言竟成了预兆。此后三个月，他再也没能安稳进食。茶后不久，罗素突然浑身颤抖，众人紧急返程，却状况百出，车胎爆了，发动机熄火。中国仆人和朵拉合力将车推上山顶，才得以滑行下山。抵达城门时，城门已关，折腾一小时才叫开。到家时，他已陷入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医。德国医院里，朵拉白天守着，英国护士夜里照料。两周内，医生每晚都觉得他挺不过去。罗素清醒后失忆严重，认不出人，甚至记不得自己的名字。朵拉反复讲述他病危的经过，他听完说句真有意思，五分钟后就忘得一干二净。护士曾是战地护士长，虔诚的他坦言曾动过让他安详离世的念头，好在专业素养让他坚守职责。康复期的罗素心境格外明朗，朵拉怀孕的消息更是让他欣喜若狂，多年的父亲梦即将成真，病痛瞬间变得微不足道。他身患肺炎、心脏病等多种病症，却丝毫影响不了好心情。卧病时，北京的几场大雨让他格外珍视泥土的芬芳，窗前金合欢绽放的花朵让他猛然觉醒，自己内心深处无比热爱生命，这对多数人是本能，我却要后天习得。中国朋友玩笑说，若他不幸离世，就将他葬在西湖畔建庙祭祀。罗素遗憾这没能成真，打趣道，无神论者被奉为神明，多妙的事儿！苏俄外交使团常送香槟给他，肺炎患者唯一能喝的酒，他们开车如革命般疯狂，每次出行都惊心动魄。罗素能活下来，离不开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血清，尽管这家机构与他政治立场相悖。养病时还闹了场乌龙，日本记者因被朵拉拒绝采访，竟散布他的死讯，假新闻传遍欧美，还和他的离婚消息一同见报，好在没影响法律程序。活着读自己的讣告是罗素的梦想，这次竟成真了。有传教士报纸写道，罗素去世，传教士们松了口气，让他哭笑不得。英国有人得知死讯悲痛万分，直到他哥哥发电报确认客死北京不像他的风格，这场虚惊才落幕。静脉炎让罗素卧床六周，眼看朵拉临盆，回国的念头愈发迫切，好在病症及时消退。7月10号，他拄着拐杖踏上归途，临行前中国朋友送他刻字木板与书法，神秘嘱咐回英国问翟里斯教授，后来他才知是随心所欲即可的箴言，这是朋友对他不提供简单答案的幽默调侃。按计划他应赴日演讲，因为身体原因缩短了行程。离开日本时，无政府主义者大山与伊藤小姐一起送行。登上亚洲皇后号后，船医识破朵拉的身孕并散播开来，乘客们虽然争相拍照却不愿交流，唯有小提琴家埃尔曼愿与他们同行，这让想亲近埃尔曼的乘客颇为不满。8月底，游轮抵达利物浦，一场大雨驱散了英国的干旱，众人感叹终于到家了。朵拉的母亲来接船，欲言又止的模样格外可爱。9月27日，罗素与朵拉正式结婚。11月16日，儿子约翰降生。他在日记中写道，孩子成了我最重要的牵挂。回国后，罗素卷入庚子赔款争议，英国已放弃索赔，他与友人推动英国效仿，并推荐丁文江、胡适为中方代表。可英国工党政府垮台后，保守党以他们不懂中国为由推翻决议，
中国政府则坚持只接受他推荐的人，这场友好努力最终无果。回望中国之行，罗素在信中写道，中国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像饥饿者面对盛宴。他在上海现代化楼顶听着4000年历史的古琴曲，品尝中餐，这种文化交融的体验让他终生难忘。从西湖到南京城墙，从长江到长沙街巷，罗素看到的是巨变前夜的中国。这里像未经历革命的18世纪欧洲，人们懂幸福，重享乐而非争权，各阶层都爱笑。他如此记录，中国人叫他罗素，这个简单的称呼成了他与东方最深的连结。一场重病，一次濒死体验，让这位西方哲学家在东方的土地上对生命有了全新的领悟。当金合欢花在窗前绽放，当雨后泥土的芬芳飘入病房，当中国朋友用古老的箴言幽默调侃，罗素终于发现，生命本身就是最值得珍惜的奇迹，而新生命的即将到来，让所有的苦难都变得值得。在东方度过的这段岁月，对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来说，远不只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跨越与迁徙，更是一场灵魂深处的觉醒与精神的重塑。在那个交织着严寒与温情的北京冬季，当他亲身经历疾病，濒临生死边界之后，才真切地体会到活着这一状态所蕴含的丰富层次。它不再是哲学著作中抽象而疏离的概念，而是化作每一口清冽呼吸的真实。每一束穿过窗棂的微光，枝头悄然绽放的春花，市井中传来的朗朗笑声，以及人与人之间因爱而延续、因传承而永恒的可能。正如罗素在其自传性作品《我为何而活》中所坦诚书写的那样，引领他一生不断前行的三种根本情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这并非他独有的精神财富，而是潜藏于每一个生命体内的共鸣。爱使我们深知温暖，建立连结，知识引导我们超越蒙昧，走向开阔，而同情则让我们在理解他人痛苦的同时，愈发认清生命的重量与尊严。正是在这样的东方之旅当中，罗素完成了一次向内的远征，也为我们揭示出跨越时代与地域的人生真谛。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为何而活》罗素自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怪石说，罗素坦诚幽默，一生追求真理、爱情与和平，与维特根斯坦从湘西到疏离，一人力图用逻辑描述世界，一人主张看清语言边界并拆解困惑。读者柠檬说，这是罗素的一生自传，涉及智慧，涉及对社会和政治的思考，对婚姻、智慧、自由、政治以及全人类的生存思考。读者苏比说，这本自传可以看到一个数学家、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无神论者、绝对孤独的人一生的经历。第一章共鸣最多，即使我与他的境界还差不少，但无法融入任何群体的孤独感却很能共通。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幸福之路、寻找斯宾诺莎、快乐悲伤和感受着的脑、诸子百家闪耀时，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 G201 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 G201 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渐渐我们发现啊，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的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错过美好。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啊，人一直在，事儿呢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是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现实呢，大多数的遗憾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变成了再也来不及。你以为只是延后的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啊，是经不起反复搁置的。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呢，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改变，可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儿啊，会在一次次等待当中慢慢的变淡。生活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很多当下的选择呢，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呀，更要清醒，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人生没有万全的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人啊，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我们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实际更佳，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100%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呐能够真正的做到万全准备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很通透、很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未来不可掌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可以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啊，从来不放任自己一味的去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呢透支给未知的以后。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不用等完全清闲才读书，碎片化的坚持呢，也能够慢慢的沉淀底气，也不用等万事顺遂才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珍惜，当下的真诚与奔赴就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体谅成年人的不容易，也奖励呢每一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呢，日子就会只停留在原地。放下来日期许，好好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你看哈，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啊，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之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咱也不要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啊，咱有空就去奔赴，不要让相处越来越少，不要再等下一次，想坚持的事呢，
咱现在可以启动啊，不要让热爱慢慢归零，别再等待以后。

想改变的生活，咱就现在行动，不要总回首过去留下遗憾。成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智慧，就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抓紧每一个当下，不焦虑未来，不内耗过去，不辜负相遇，不荒废时光。所以咱不必期许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所以说，不要等改天，不要等下次，不要等以后，朋友们，咱们就趁现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骨子里很坏的人。这么说吧，我见过太多人吃过亏啊才醒悟，认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看表面热情，而是看骨子里的底色。你看哈，那些骨子里很坏的人啊，身上呢总藏不住某一些特质。那今天呢，咱就把这些经验啊，血淋淋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第一种人喜欢打探隐私，却从不透露自己。这一类人啊，永远在问你赚多少钱啊，你最近跟谁谈恋爱呀，你家里什么背景啊，你爸你妈干啥的。可当你反问他的时候啊，他总是能滴水不漏的绕过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信息不对等就是权力，他呢掌握你的底细，就能在关键时刻拿捏你，利用你。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平时呢很装作关心你，实则呢是在收集情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后来呀，有人升职了，哎，这个骨子里很坏的人啊，立马就把打听来的黑料呢捅给领导。这种人啊，你不要把别人的秘密当作筹码啊，本质上就是在为自己的坏心思来做准备。第二种骨子里很坏的人，当众给你难堪，还说呢我是为你好。注意呢，不是私下提醒，而是专挑人多的时候啊，我才说这句话的。用看似善意的话呢，把你架在火上烤。比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说，哎，你怎么还单身呢？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或者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这个方案有点问题，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呢？那这种人精确的知道怎么让你难堪，但是事后等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还装得很无辜。你看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哎，这个是完全是 PUA 的本质啊，他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贬低你，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第三种人，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趾高气昂，这是最明显的人品试金石。你看哈，看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安、清洁工，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那些对于领导笑脸相迎，转头就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只有利益计算。他们对你好啊，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啊，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看，如果你一旦失势了，他翻脸绝对会比翻书还快的。第四种人，永远呢都是在制造对立和矛盾。大家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挑拨离间了。今天跟你说 A 的坏话，明天跟 A 说你的不是。表面上啊，他跟谁都挺好的，实际上让所有人都互相猜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浑水才好摸鱼呀，大家都在内耗，他就能坐收渔利了。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所搞垮的。原本配合很好的几个人呢，就被这样的人三言两语挑拨的各自为战，最后这项目也黄了，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还得到了好处。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可恶呢？第五种人，出事了习惯性的转嫁责任，拒绝自我复盘。这一类人啊，永远不会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一旦这个局面搞砸了，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他的认知里啊，自己永远是没有错的，错的呢是谁呀？是环境，是伙伴，是运气。
哪怕证据摆在眼前了，他也会扭曲事实，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和这类人共事或者相处非常的消耗，你要不停地替他疏漏兜底，长期下来功劳归他，锅呢全是你来背。

第六种人擅长卖惨表演，用弱势实现控制。真正受过伤害的人啊，他是不会到处四处宣讲自己的苦难的。只有心思不纯的人，他很懂得利用委屈的姿态来博取周围人的同情。他呢会不断地渲染自己的不幸，来诱导你呢去体谅、去包容，甚至呢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可只要你看透他拒绝配合呀，这样的人他就会立刻的变脸来指责你冷漠无情。大家要记得呀，这个不是脆弱呀，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手段，专门用来绑架身边人的选择。

第七种人习惯性拖拽身边的人向下沉沦，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惯身边人向上变好的，他自己呢不愿意跳出泥潭，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身边的人也拉下来。他看到你努力进取，他不会鼓励你，反而会不断的泼冷水，反复的灌输现实残酷的消极的论调。他的内心很难接纳别人的优秀，你的上进呢会反衬出他自身的懈怠。如果你长期的靠近这一类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气呀、行动力呀，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慢慢的丧失向前的动力。

第八种人叫做边界感彻底缺失，恩情轻易归零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一种人，你千百次的去帮扶他，但是在他眼里呢属于理所应当，只要有一次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过往所有的善意便全部的一笔勾销。你对他的帮助呢他不会记在心里，但是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过往的情谊那便直接作废了。更有甚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还会颠倒黑白，对外抹黑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说这些呀，不是教你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啊，处处怀疑身边的每个人，而是提醒大家一下，人性很复杂的，不要只用善良去判断一个人，人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一个人多条特征同时出现，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感化对方，人性很难被改变，你的心软呢，只会变成对方拿捏你的突破口。咱要说呀，善良没有错，但是善良必须要带一些锋芒哦，不要把你的真心啊，消耗在不懂敬畏、不懂感恩的人的身上，远离消耗你的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

0: 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接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手机广告弹窗呢层出不穷，越用越发卡顿。刚和家人聊完想买的物品，购物广告呢马上就推送过来了，刚收到短信验证码，骚扰电话很快就打进来。很多人啊以为是不是手机被偷听了呢，其实问题的根源呢很可能就藏在大家很少留意的悬浮窗的权限之上。悬浮窗呢本身是安卓系统一项很实用的功能，导航小窗口、微信视频小弹窗都靠它实现，方便边干别的边用软件。但是便利的背后呢，来历不明的 APP 如果拿到了这个权限啊，它也就会埋下隐私安全的隐患。当恶意软件获取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权限之后呢，它可以在屏幕最上层弹窗伪造虚假的界面，遮挡系统提示，诱导你主动填写密码、验证码，这就是安全领域常说的覆盖层攻击。它呢还会被大量的广告软件用来无休止的弹广告，造成骚扰和泄露的风险。有不少中老年朋友下载小游戏赚钱之类的软件的时候，弹窗提示直接点同意，稀里糊涂的就放开了悬浮窗的权限，之后手机广告是满天飞，还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解决办法不复杂，不用花钱修手机，花2分钟调整设置就能够降低风险。接下来呢，请大家跟我照着做。咱说一下安卓手机啊，比如华为牌子的、小米牌子的、 OPPO、 VIVO 都是通用的。首先呢，你打开手机自带的设置功能，然后找到应用和服务的板块，第三步点开权限的管理，第四步你就可以找到悬浮窗或者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建议呢，保留微信啊、地图导航啊、正规的银行软件啊、手机管家等。建议关闭的软件，你比如说小游戏呀、清理类的工具呀、赚钱软件呀、非官方商店下载的陌生 APP。那如果找不到菜单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在设置顶部搜索框，输入悬浮窗，便可一键直达权限的页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苹果手机，苹果没有安卓这种第三方的悬浮窗的权限，仅有视频画中画，咱们不用担心被弹窗覆盖屏幕。也很简单，第一步点击设置，选择通用，选择关闭。第二步呢，找到设置，选择通知，或者选择关闭不常用APP 的横幅弹窗，或者是遇到顽固的弹窗上滑彻底关闭 APP 就可以了。在此呢，有几条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安全提醒啊。第一条呢，不是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软件，咱一律不要轻易的授权悬浮窗的权限。第二条啊，建议每隔半个月咱们就要检查一次悬浮窗的权限，部分的 APP 更新之后呢会重新的申请。第三条，家里有老人啊，有小孩啊，这些一定要记得你要帮忙检查一遍，这长辈呢最容易被弹窗诱导所授权。悬浮窗啊，本身它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是正规的软件，但是需要它实现便捷功能，多余的权限没有必要随意的开放。关闭不必要的悬浮窗，弹窗的广告也会变少，手机呢也会更加的流畅，也可以守护咱们个人的信息安全。那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是否能有空的拿起手机来操作一遍呢？也不要忘记和家人啊、朋友啊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回家之后要帮助长辈孩子检查一下手机的权限，来守护咱们全家人的信息安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接着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特别在意穿着发型，半夜呢还偷偷的用手机聊天，帮孩子洗衣服的时候从校服兜里掏出了小纸条。我想这一时刻呀，作为家长心里一定是咯噔一下子，咱孩子是不是早恋了呀？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会主动地说起自己喜欢某个同学，家长却不知道如何应答，生硬地教导孩子说呀，别早恋，耽误学习。怕跟孩子闹出隔阂呢，有的家长便放任不理，又怕孩子真受到伤害或者成绩下滑。青春期的孩子懵懂的情感，如果被错误的对待呢，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不过大家先别慌，首先搞清楚孩子为什么会喜欢上某个人呢？早恋真就这么可怕吗？第一点哈，喜欢谁是在悄悄回答我是谁。青春期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任务，那就是认识自己，也学习怎样和别人建立关系。在初中的时候啊，很多家长跟孩子说呀，不许谈恋爱。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又会跟孩子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当孩子说我喜欢某某某，因为某某某有担当，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啊，其实是藏着一部分对自己的认识。有担当绝对是有一个好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一次心动，有的时候呢，会成为孩子认识自己的一扇窗口。咱们做家长的呀，与其把这份感情定义为早恋，咱不如跟鼓励孩子说这是欣赏，欣赏身边的人闪光点，也是孩子认识自己、理解他人的过程。

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伴随着性成熟，孩子的大脑呢也在持续的发育，大脑的奖赏系统对于社会互动更加敏感。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呢会越来越在意同伴的关注、认可和回应。同学之间的讨论、影视剧里的爱情故事、短视频和社交媒体里的情侣互动，这些呀，都会一点点的来塑造孩子对于恋爱的想象。有的孩子呢，只是对成年人行为的模仿和好奇，或者是因为周围人都在聊而开始关注恋爱这件事儿。那有的呢，就不是这样了。所以说，比严禁早恋更重要的是情感的教育。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亦斐教授，他在谈青春期教育的时候就提出，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需要逐渐的接受情感教育，因为孩子真正要学的不只是能不能谈恋爱呀，而是怎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怎样与别人建立连接，又怎样联系关系中的边界。想要孩子拥有这些能力呀，可以落到三个现实的问题上。第一个现实的问题叫做身体与安全的边界，不进行任何越界的身体接触，尊重自己与他人的身体边界。如果孩子已经开始询问性行为的相关问题，那你作为家长，与其用羞辱或者恐吓来阻止讨论，还不如给他讲解一些性健康和法律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些符合年龄、科学准确的知识。第二种现实的问题叫做生活边界。一段健康的关系不是不能够影响学习、睡眠、兴趣和正常的生活的。如果呀，因为格外的关注一个人，就熬夜聊天、上课分心、陷入焦虑，甚至呢会与对方频繁的争吵，那是时候该重新审视这份感情了啊！你可以这样鼓励孩子，与同频的人同学习，再提高多少分儿，哎，这样呢，你就可以和他考同一所大学了。这个时候啊，孩子会觉得考神附体，两个人一起努力。第三种呢，叫做人际边界，喜欢我就把密码告诉我，你不许跟别人玩，必须马上回复消息，即使你很在乎对方，你也不要答应这样的要求。喜欢一个人啊，不意味着拥有和控制一个人。这件事情，甚至有一些成年人还不是很懂。那家长这一时刻该做教练了，咱不要做审判官。如果发现孩子有喜欢的人，家长最需要守住的，其实是一条沟通的通道。当孩子遇到问题，愿不愿意告诉你，向你求助？家长可以表达担忧，也可以制定安全规则，但是啊，表达担忧和羞辱孩子，这可不是一回事儿啊。咱设置规则和侵犯隐私也不是一回事儿。家长呢，可以和孩子约定几点回家呀，去哪里呀，和谁出去呀，一定要提前告知家长。如果临时转去没有告知家长的第二现场的时候，要重新判断风险，及时的重新报备行程。所以说呀，家长朋友们，比

扼杀早恋苗头，更重要的是借着少年的一次心动，让孩子学会表达喜欢，面对拒绝，尊重别人，保护自己，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些才是青春期情感教育真正重要的一课。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好听的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

往事尽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后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前面跟大家说到，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36岁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赫本逝世23周年，跟你一起来聊聊赫本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情感历程，一起来听听那一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9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老哥回忆录，今天跟你回顾了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历程，以此对逝世23周年的她表示怀念。那么节目的最后，还是来听一首应景的歌吧，范晓萱的《雪人》，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明天我们继续再见。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

0: 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3: 警示通言之IT精英的毒手。
14: 他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业绩不凡，北京某软件公司的软件精英。是什么让他想谋害自己的妻子，却要投入情人的怀抱？他究竟是见异思迁的陈世美，还是另有隐情？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IT精英的毒手》。
15: 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在北京宽阔的马路上疾驰着，路上的车辆和行人自觉地放慢速度，并向两边靠拢。大家都清楚，救人如救火啊，时间就是生命。救护车在北京某大医院急救病房前停了下来，车上的医护人员立刻将患者送往特护病房进行抢救。

0: 患者呢是一名年轻的女性，只见她脸色煞白，呼吸急促，生命垂危。
1: 医护人员在进行急救的同时，还对患者进行了监测、检查、血常规、尿常规化验等诊疗措施，同时还对患者的丈夫进行了有关病史等方面的询问，以便对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从患者丈夫的口中得知，患者名叫张丽芬，在邮局工作，工作环境很好，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当医生问到患者是否经常服用治疗心脏病或者其他的药物时，患者的丈夫略显紧张，支吾了半天没有明确答出来。第二天早晨，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进行了会诊，并很快做出了诊断，患者因服用了大量的利尿类药物而引起的心脏衰竭。
0: 拿到诊断书的张丽芬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真的，自己从来没有吃过利尿药，难道是有人在她的食物中做了手脚？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会是谁呢？自己可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啊，难道是他？张丽芬怀疑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自己的丈夫王英华。因为张丽芬啊，回想起婚后两年来的生活，感觉到那么漫长，仿佛是一场梦。此刻她的眼里啊，噙满了泪水，是悔恨，是哀愁，还是怨恨？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要想知道事情的具体，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1: 2005年7月，26岁的王英华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著名的软件开发公司工作。他为两家银行设计的国际结算平台软件，在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短短两年时间，他就成了公司的业务骨干，真是名利双收，月薪飙升到7000元。这时的王英华已经28岁了，但情感世界仍然荒芜一片。远在河北沧州的父母见儿子个人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三天两头打来电话，催促他尽快组建家庭。2007年春节，王英华参加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时，认识了叫张丽芬的女孩。张丽芬是北京人，25岁，虽然长得不算突出，但家庭条件相当优越，父母都已退休，父亲退休前是厅级干部，家里有住房2套，其中的一套是专门为女儿准备的。
0: 北京的房价高不可攀，按当时的中档价每平方米15000块钱计算，这一套60平方米的住房就需要花费100万元。一个外地人啊，想要在北京站稳脚跟，最切实际的想法就是找一个有住房的妻子。王英华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于是两个人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2007年国庆节啊，王英华与张丽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也许呢，与张丽芬的婚姻掺杂了其他的因素，也许是与张丽芬结婚啊是为了完成任务。新婚中的王英华呢，并没有品味到激情四射的甜蜜与幸福。
1: 一场看似交易的婚姻会幸福吗？婚后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IT精英的独守》。新婚中，王英华并没有品味到激情四射的甜蜜与幸福。婚后，张丽芬的性格缺陷逐渐的暴露出来，她语言尖刻，好强任性，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听她的。王英华稍一反抗，她就大发脾气。妻子的刁蛮和强势让王英华心里堵得慌，但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就忍了下来，尽量避免与他交锋。但是这年年末，王英华的父母拎着大枣、板栗、柿子等土特产来北京看望儿子儿媳。下了火车，两人舍不得打车，倒了2次公交车才赶到儿子家。他们满头大汗地将东西拎进门，张丽芬不仅没有一句体贴的话，反而不屑地说，你们带这些东西干嘛？在北京100块钱能买一大堆。公公婆婆虽然心生不悦，但脸上还是堆满了笑容。公公婆婆在北京的那几天，张丽芬的脸上始终难见笑容。公公婆婆用过的碗筷，张丽芬要反复消毒， 婆婆吃饭时打个饱嗝，张丽芬就直翻白眼。见儿媳如此排斥自己，公公婆婆只在北京住了五天就回去了。父母一走，压抑太久的王英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和妻子大闹了一场，妻子自然没有服软，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激烈冲突。
0: 王英华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父母呢也希望早一点能够抱上孙子，并且呢多次打电话询问张丽芬怀孕没有。可结婚半年了，张丽芬的肚子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一天晚上，王英华无意间发现妻子在偷偷的吃避孕药，他气得声音颤抖的问妻子这是为什么，而妻子的回答更让他无法接受。
1: 见丈夫脸色铁青，张丽芬不免有些心虚，她吞吞吐吐地说出了隐藏在心里的秘密。原来张丽芬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虽然不是十分严重，对日常生活并无大碍，但医生特别强调千万不能生孩子，否则将有生命危险。王英华大脑一片空白，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对婚姻彻底失望了。他从来不在单位谈及自己的家庭，也不带妻子去朋友和同事家里串门，更不让妻子出现在他的单位。虽然他结婚快到一年了，但同事们还以为他是个未婚青年，甚至有人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
0: 2008年10月，公司里来了一名叫甜甜的女孩，25岁的她呢是大学毕业，身材高挑，矮，皮肤白皙，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是顾盼生辉，一颦一笑的尽显女人的温柔与妩媚。与这样的女孩成为同事啊，王英华的心里感到是从没有过的轻松和愉快。当了解到甜甜还没有男朋友，并且呢是公司老总赵明的小姨子的时候啊，这王英华的心里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1: 甜甜的出现似乎让王英华看到了希望，他真的能从失败的婚姻中解脱而获得幸福吗？还是在不幸的婚姻泥潭里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IT 精英的毒手》。2008年11月，公司与客户签订了开发一套先进办公软件的合同。合同签订之前，公司老总赵明顾虑重重，因为要求高，难度大。正在赵总犹豫不决的时候，王英华主动请缨接下这笔业务，并保证完成任务。为了制造接近甜甜的机会，王英华特意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那段时间两人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甜甜饿了，他跑大老远买了他爱吃的食品，加班晚了，他担心甜甜一个人回家不安全，开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把甜甜安全地送到家后再返回自己的家。王英华的体贴令甜甜感动不已，20多天夜以继日的工作，王英华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方非常满意，这不仅为公司赢得了良好声誉，而且带来了一笔不菲的收入。甜甜对王英华更是刮目相看。
0: 在这之后啊，甜甜与王英华的关系近了许多，两个人私下里啊有了来往。随着交往的加深啊，王英华身上的优点呢越发的显现出来，他不仅呢才华横溢，敬业勤勉，而且还懂得关心体贴人。渐渐的，甜甜对王英华呢有了好感。因为担心自己已婚的身份暴露，2008年12月，王英华就在离家较远的地方租了一套一居室。
1: 一天，王英华小心翼翼地试探甜甜：“我的房子脏得不能下脚，你能不能帮我收拾一下？”甜甜矜持了一下，还是答应了。王英华内心一阵窃喜。当天下班后，王英华带着甜甜来到了出租屋。甜甜整理完房间后，又开始做饭。在甜甜炒菜时，王英华突然从背后抱住了她，并且小声地说：“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爱上你了，做我的女朋友好吗？”甜甜转过身，在王英华的脸上吻了一下，算是做了回答。吃饭时，王英华起了一瓶红酒，两人一边喝一边畅想未来。 看着甜甜的脸像桃花一样娇羞迷人，王英华情不自禁地抓住她的手。

0: 浅浅，没有拒绝。见时机已到，王英华紧紧地将他搂在怀里。
1: 从此，王英华艰难地游走于两个女人之间，而此时的张丽芬和甜甜仍然被蒙在鼓里，对这一切是一无所知。这正是妻耍刁蛮，夫妻反目，夫欲知己，婚外生情啊。
0: 甜甜憧憬的幸福能实现吗？王英华的秘密是否会被发现？这个游走于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该如何选择？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妻精英的毒手》。甜甜的青春活力和柔情让王英华内心时时被幸福和亢奋溢满，他常常把她与自己的妻子进行比较。由于在甜甜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激情和精力，面对妻子一个月也难得过一次夫妻生活。女人的直觉告诉张丽芬，丈夫越来越不对劲儿。她警告她说，你要是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我绝不会放过你。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张丽芬开始在王英华身上捕捉蛛丝马迹。她偷看他的手机短信，询问他的作息时间以及行踪。妻子的严厉盘查让王英华有一种伴妻如伴虎的惊恐和烦恼。
1: 同年12月，甜甜把自己和王英华谈恋爱的事儿呢告诉了姐姐姐夫，这赵明夫妇自然是100个愿意啊。不久呢，赵明就把王英华提拔为技术部经理，月薪也涨到了10000元。这更是王英华爱情的天平啊，完全倾斜到了甜甜这一边。他觉得应该向妻子摊牌了，当然不能透露自己的婚外情。
0: 几天后，王英华认真地对张丽芬说，我们离婚吧，这样生活在一起实在没有意义。闻听此言，张丽芬暴跳如雷。她知道尽管自己脾气不好，经常惹丈夫生气，但心里还是深深地爱着丈夫。冷静下来后，她以少有的温柔语气对丈夫说，她知道自己错了，以后一定加以改正。她求丈夫千万不要和她离婚，即使丈夫想离，她也坚决不同意。
1: 如果说张丽芬早点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的话，事态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然而这个时候的张丽芬才想悔改，对于王英华来说实在是太晚，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一波未平呢，一波又起。正在王英华为妻子不同意离婚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甜甜告诉他，我怀孕了。这使得王英华内外交困，是苦不堪言。
0: 甜甜知道自己怀孕后，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以前曾几次向王英华提出结婚，她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了。现在自己怀着她的骨肉，她一定会高兴地同意立即同他结婚。她惊喜地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王英华，她哪里知道王英华的苦衷。虽然王英华一直渴望做父亲，可他现在还是张丽芬的丈夫。那一刻，王英华感觉自己像在油锅里煎熬。他一把将甜甜搂在怀里，我做梦都想和你在一起，渴望你给我生个宝宝。可我刚当上部门经理，现在就结婚生孩子，势必会牵扯太多精力，还是缓一缓再说吧。见无法说服王英华，甜甜只得搬出姐夫向王英华施压。赵明也认为两个人的年龄不小了，就劝王英华早点把婚事办了，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互相也好有个照应，并许诺只要他干得好，他愿意把公司10%的股份分给他，他们强强联手会把公司经营得更加红火。
1: 王英华心气很高，做梦啊都想成就一番事业，可他一没资金，二没背景，只有借助赵明的力量，他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呢，他不能再犹豫了，便答应尽快和甜甜结婚。
0: 一边是情人逼婚，一边是妻子不离，王英华该如何应对？他又会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决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IT精英的毒手》。一个疯狂的念头在王英华的头脑里闪现，除掉张丽芬，她是横在自己幸福道路上的障碍。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张丽芬除掉，而自己

0: 又不受牵连。王英华开始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他在资料上看到一则病人须知：心脏病人忌服利尿类药物，否则会导致心力衰竭而死。这条消息强烈地触动了王英华的神经。张丽芬有先天性心脏病，要使用这种药物造成她心脏衰竭死亡，没有人会怀疑。为了不引起妻子的怀疑，王英华开始对妻子实行怀柔政策。那天下班回家，他真诚地对张丽芬说：对不起，从前我不该对你不好，其实你除了性格火爆点，其他方面都不错，以后我要好好珍惜你。丈夫少有的柔情让张丽芬受宠若惊，这些年生活的打磨让她的性格有所改变，她向丈夫表示以后要跟他好好过日子。第二天，王英华悄悄从药店买来利尿药，偷偷放进张丽芬的水杯里。
1: 一个月后，也就是2009年的六月下旬，张丽芬啊突然感觉到身体有些异常，怎么回事？她头痛发热，牙龈出血，还经常胸闷、呼吸困难。王英华呢劝她说啊，这段时间的气温高，可能是上火了，要她呢多喝水。就在这时啊，随着药物的积累，张丽芬的症状是越来越重。7月18号，张丽芬在单位上班时突然休克，同事呢立即拨通了120的急救电话，并及时通知了她的丈夫，于是就出现了本片开头的那一幕。
0: 出院后回到家里的张丽芬意外地在丈夫衣兜里发现了一张药单，她终于明白是王英华要将自己置于死地，她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警。当天下午，警方将王英华抓获。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王英华交代了与甜甜的婚外恋以及用药物谋害妻子的犯罪事实。第二天，王英华被刑拘。警方在向甜甜调查取证时，甜甜在识破这个石破天惊的秘密。原来自己深爱着的王英华竟是一个结婚多年的隐婚男人，甜甜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甜甜痛哭流涕，表示要彻底斩断与王英华的情丝。张丽芬更是欲哭无泪，她后悔自己不该那样对待丈夫，如果当初对丈夫好点，也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她更恨自己的丈夫竟然对自己下如此狠手。她向法院提出与王英华离婚，并提出附带民事赔偿。后来王英华的判决下来了，迎接她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
1: 一个才华横溢的软件精英何以走向犯罪的道路？天网恢恢，面对法律的制裁，可以说他是罪有应得。但作为妻子的张丽芬就没有责任吗？最无辜的我想应该就是甜甜了。聪明、美丽、天真，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她，此刻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打击呢？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夕阳河波然
1: 汉。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在这10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2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

0: 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吧。说到这个安全呢，过年期间咱们这个总说类似的事儿，说大家平时一定要多多注意呀，要小心呐啊，前儿啊看好了。这不嘛，最近呢咱让胡路居民的黄先生就挺闹心的，他天天那个小眉毛就在那聚聚着，哎呀闹心完了。为啥呢？20万块钱搁银行卡里呢，没了，讲话呢吹口气儿的功夫没了，怎么回事呢？黄先生说，24号的下午3点多钟啊，他把这20万块钱存到银行卡里头了。可是转天头天24号下午3点多钟存的吧，25号上午10点来钟，再到银行提款机，就那块儿看，准备转账的时候就看，哎呀妈呀！那20万块钱的账户怎么就剩60多了呢？那二来万哪去了呢？难道是机器坏了，还是这系统显示错误了呢？这黄先生啊，马上叫来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可是工作人员检查之后表示啊，机器运转正常，系统呢也显示没有任何问题。这黄先生说了，这银行卡一直在我身上，也不可能被偷啊，这卡的密码也是我亲自改的，没二个人知道啊，咋这20万就没了呢？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怪呢？这玩意儿，哎，这个在黄先生的强烈要求之下，银行方面呢出具了一张借记卡账户明细。这张明细清楚地表示，1月24号黄先生卡内的总额是20万元整，1月24号和1月25号银行卡的支付宝支付过2次，每次支付的金额都是49800。哎，另外呢，明细上还显示了黄先生的银行卡在25号还消费了2次，而每一次的消费金额也是49800。明细的最后一项啊，还显示说支付宝又扣掉了卡内的800元，也就是说一来二去，卡内的20万现金就这么蒸发了。哎，这怪了呢！黄先生一琢磨，你说这支付宝啥的，俺们也不懂啊啊！这张银行卡是1月9号在总行办理的，可是自己也没给他办理什么支付宝业务，怎么他就通过支付宝给我支付去是5万块钱呢？将近啊！这个带着种种疑问呢，1月27号的上午，大堂经理表示，支付宝并不需要过多的个人信息，只需要上网办理即可。由于消费的记录和信息应该到支付宝方面去查找，就这些他们银行就不知道了。啊，随后呢，黄先生来到了他办理银行卡的营业厅，一位客户经理说了，黄先生的卡呀，可能是被人盯上了。这位经理解释说了，对方很有可能盗取了黄先生的手机号、身份证号和各卡号等等这些非常隐私的，但是现在来讲，这个社会又不是很隐私一些个人信息。怎么着呢？先利用黄先生的手机号开通了支付宝，再利用卡号和身份证号等等个人信息复制了他的银行卡。就是现在我朋友们，咱们总说啊，这个现在这个骗子也好啊，还是现在这种高科技犯罪也好啊，有的时候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不敢想象的，很可怕的啊。那么负责办理这个案件的民警就表示了，就是这起案件就发生在咱们大庆，就让路的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的罕见，警方也是正在全力侦破。那么说的这个事儿啊，这是挺郁闷。你说朋友们，搞谁家20万都不是个小数目，就这么没了，非常闹心。那么就这个事儿而言，警察正在查啊，咱们老百姓该怎么办呢？就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呢，民警也提示大家了，千万不要把手机号啊、身份证号啊，包括你那个银行卡卡号啊随意泄露。和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卡如果出现无服务的现象，应该立即查看银行卡的状态。那么另外呢，对于网友这个发来的链接，别人给你发的这个，不管是通过微信呐、QQ 啊，还是通过你这个手机短信呐，发来的信息不要轻易打开，以防钓鱼网站和病毒的侵入。这些呢都是咱们啊普普通通老百姓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就是说在咱们啊办理业务啊或者这那过程当中，咱们能够注意得到的，包括我们的整理自己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够达到的这样一种方式。说到这儿哈，我前段时间在咱们大凤故事会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这个怎么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不被别人盗用我们身份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看咱们大家都知道，你不管是上银行去办理是这个东西啊，还是说上那个就是任何地方吧，需要你用身份证复印件的，咱们通常情况下直接把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就给人家了吧，是不是？你也不需要说再有什么，有的正反面都需要，有的光用一个正面。您知道您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安全吗？一个女士哈，刚才咱们提到说在让路，咱们这个男士可能身份信息被人盗用了，包括他支付宝被人开通了，盗开了一张他的这个银行卡，非常非常危险。同样一个案子，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这个微博官方微博报的，说一个女士说自己家别墅被卖了，一查发现这位女士曾经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过中介。中介呢，用这复印件伪造了正本，骗走了房子。那么警察提醒啊，身份证复印件在给别人的时候，自己一定得在上面签字儿。哎，怎么签字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大家这个身份证哈，我们回忆一下，你手头现在可能没有，大家想一下，就是通常情况下，这不左边是什么姓名，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性别男女，完了旁边是民族哈，什么什么什么汉族啊、蒙族、满族啊、什么回族什么的哈，出生年月日，完底下是住址。最底下那行是公民身份证号码，然后呢旁边是你一个大头照，对不对？那么身份证签注的方法应该怎么写呢？就是网络上哈，已经人民日报的这个官方微博上已经跟大家这样签注了，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字儿写到哪儿呢？你的大头像和你的这个字中间的这个位置，仅供某某某储蓄所或者某某电信公司或者某某银行。哎，写完这写上这个字，比如说在中国银行办理，仅供中国银行办理业务，然后或者说办理什么什么样业务，然后之后呢，记住写完这行字之后画个横线，为什么画个横线呢？别人在你后面填字，然后底下写他用无效，记住没写完银行字都在后面画一横线，千万记住啊，要在签在身份证范围之内，但是不要遮住号码、身份证这个号，包括姓名等等。另外呢，用蓝色的原子笔，部分笔画和身份证的字交叉或者接触哈，每一行部分笔画要和身份证的字交叉或者接触，每一行后面一定画横线，以免被别人加上其他的文字。无论是信用卡呀、手机呀、基金呐、什么申请书啊，只要是需要附身份证复印件的，一律照办。那么另外呢，申请书尚未填写的空格，比如说附卡申请或者加买保险、加买第二支基金、什么申请手机号等等哈，这些空下的字段，大家都必须拉个线、画个叉，以免被不法业者吧补填。那么另外特别记着，身份证复印件一定记得要签名啊。就这些呀，可能目前来讲哈，起码在我的周边，我生活的这些朋友当中，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不过呢，我希望大家慢慢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现在啊，都是一个信息时代，很多东西我们不再给它落到纸面上，不像过去白纸黑字一签就得了。现在可能很多东西没有这个白纸黑字了，它可能就是通过一个这个电子文书的方式，或者通过一个影像的一个方式，这个往往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一些给他钻了个空子的机会。所以大家在平时的我们的办理业务啊，使用我们自己身份信息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注意，时间长了大家都注意了，那么这样的事情也就少了。你像刚才咱们说到咱们大清绕路这位先生丢了20万，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实话实说，能不能找回来那都是二话呀，对不？如果我们平时要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多多注意点，多加小心点，包括咱们所谓的财不外露，是不是？办理业务的时候我们也仔细一点，可能啊，只能说可能，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两天我就品了，因为我吧不是个好玩的人，但是你过年嘞，这一大家人十家二口凑一块干啥呢？你打麻将嘛，能凑好一桌哈。老人一桌，年轻一桌，小孩一桌，就小孩就所二十出头的小孩一桌啊，就这样的往一块打。我就发现我今年手气好啊，夸夸就一顿搂宝啊，别人点炮我都不胡，真的就必须得搂，就这么猛啊。今年我就品了，手气相当好。这不嘛，昨天我还说呢，我说哎呀，那什么，哎呀，今年你别跟我玩啊，别跟我玩，这赢你们钱怪不好的。我今年手气特别好，不信吗？不信，家给他们搂都搂背夫的。后来人说了，说哎凤啊，你可别在你明天节目里说呀。我说不能，放心吧。那个他说那什么，那你要非得说，你搁晚上节目说呗。我说为啥呢？他说因为我早上节目我听不着。我说你这不纯拍贱皮子吗？这是赢钱还得告人家，你知道。
2: 大份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

6号，身在广州的王女士遭遇了飞机延误。王女士买的呢是6号上午10点钟的机票，从广州飞到郑州。她上午8点就到了白云机场了。王女士说了，换登机牌啊还挺顺利的，可是吧，这换完登机牌就通知我航班延误了。当时广播通知郑州机场因大雪封闭。那么根据郑州机场相关人员解释说了，因为降雪呀，工作人员呢需要临时关闭机场，紧急除雪之后再开放机场。如果因为大雪没有办法起降，将会再次关闭。而飞行员一天的飞行和候机时间超过8小时的，需要强制休息。哎，你看这都是这个，就是很硬性的一些规定。你想，朋友们啊，我因为我没坐过从广州到郑州的飞机，但是人说了，本身这段航程广州到郑州就几十分钟，不到一个点儿。最后呢，需要从其他地方再调飞行员过来应急，这架飞机才最终起飞。就这事儿那事儿那事儿，这事儿反正就整一块儿去了。最后玩儿挺简单个事儿，整老费劲了。乘客很抱怨，机场很无奈，然后天空又不作美，是不是？而且还有一些硬性规定，也是为大家的安全着想嘛。面对乘客的这种抱怨，作为机场的地面空服人员，只能耐心的劝说：“哎呀，那什么，你看我们哈，一方面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再一个呢，我们为了大家的安全，或者是你看现在外面天气怎么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哈。可是面对焦躁的乘客，这毕竟有脾气不好的、暴躁的，那小钢炮似的啊，耐心的劝说有的时候真的一点用没有，直接有的人就揭竿而起了，就撂蹶子了。”话说正月初6晚上9点钟左右，一名乘客就砸了新郑机场南航问询处。6号上午9点钟左右，一名女乘客冲进新郑机场调度室，打了调度人员，还把饮料泼在调度人员的头上，这挺猛啊哈。那么郑州机场地面客服部的调度胡小鱼也说了，其实我们也很委屈啊，你说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我们有啥招啊？是不是你讲话了，你乘客都没有本事，你让天别下雪，24小时晴天呢，对不对？乘客把饮料泼到他的手上，还扬言要拍照片发到网上去。我说这乘客如果真的有这个胆儿，把照片拍完发到网上去，你就试一试，人家不骂死你啊？这帮人唾沫星子都够淹死你的，你还往网上发呢？有些人呢，做事别太过啊，因为你像这种事儿，你跟人家喊有什么用啊？那么这位姓胡的工作人员说了，说很多乘客不理解我们，他说其实我们也希望乘客顺利出行，对吧？作为地面调度，他们要接待对接很多的部门，航班晚点了得联系啊，安排啊，住宿等等一切这个东西都得由他们干，就说白了大后勤。有些情况呢，他们可以准确的告知乘客延误时间，但是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告知的。你说这会儿外面下着雪呢，这跑道上全是雪，完你什么时候停？你说这玩意儿老天爷没告诉我呀，没给我打电话，没发信息啥的，是不是啊？但是呢，不少旅客遇到这种情况啊，可能就遇到这种情况，还没到目的地就突然被降落到其他机场了，这也有可能。那事实上呢，无论是否遇到这个恶劣的天气，其实飞机起飞之前都有一定的这个备降预案的，说一般有第1、第2两个备降机场，任何飞机都是，航班都是。那么至于选择哪个备降机场呢，也不是飞行员完全说了算的。这也是南航河南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的，说一旦飞机上天了啊，就中国民用航空局空管中心调度和指挥。如果像大雪呀、大雾啊这种极端的这种天气啊，这个通常情况下呢，首先得联系空管中心调度，协调备降机场，备降机场同意降落之后，然后再反馈到空中。在天上飞那玩意儿不是那么轻易的，咔咔说你往哪儿落就往哪儿落的。但是如果说在空中联系的备降机场也是因为天儿不好啊，或者飞机太多实在没办法降下来呀、没有办法接纳这个飞机的时候，就得需要联系第2备降机场了。不过无论选择哪个备降机场，飞机油料都得准备很充分。如果无法主动选择备降机场，可能会导致旅客上次和这次安排的待遇不同。我还好，因为我去的城市没有，就是通常啊坐飞机出门的城市没有那种那个赶到天气比较极端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去海南，你要赶到9、10月份你去海南，通常情况下它那个天气就不是特别好，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大雨啊、风暴啊，或者是什么台风啊，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天气。那所以说如果选那个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一个时间段，可能一年四季当中它比较舒服，可能天气相对的稳定的时候出行的话呢还好一些。但是飞机延误遇没遇到过呢？也遇到过。闹不闹心呢？实话说挺闹心，尤其是有些朋友赶着急的事儿的时候。但是朋友们，就即使咱们再着急，你遇到这种不可抗因素了，咱们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对吧？我们也得想，我们有我们的急事儿，这航空公司那时候绝对比咱们急，对不对？他们如果说不做

0: 肥了，站那干等了，那你没招了。如果说人家说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你还去上人家给人找麻烦，那就是咱们乘客的不对了，对不对？乘客也要给予适当的理解啊。再一个就是说，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是咱得说，有的时候这个机场的工作做的也不是很到位。我个人认为哈，因为我碰到过两次误机啊，就是这个飞机起飞延迟啊。都跟这个就是天气有关，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也自己去问，那可能机场它并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告知的一个工作，然后包括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沟通还是比较重要。那么是不是可以哈，更多的跟旅客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当然，人呢有的时候遇到着急事儿了，可能也难免会遇到这个言语啊比较过激的一些时候，那怎么办呢？咱们干这行的，碰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还真得稳当的，好好的把这问题给人解决了，不然真容易出事儿啊。不过啊，不是我说哈、啊，就是这个郑州这机场的事儿，新郑机场嘛哈、啊，我看这个照片了，我觉得这情况太恶劣了，这都怎么能这样呢？就算是飞机没起飞，也不是没让你一个人飞，人全都没飞，你砸人家问运处有什么用啊？这典型的素质太差。有的时候啊，凤不是说，你看这几年就跟那个大家一块聊天，包括有些朋友出国玩哈，回来之后就总结说，哎呀，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有部分中国人呐，这素质真的很差，有的时候真是丢整体国人的脸。那么怎么才能提高这个素质？靠一个人两个人，我觉得力量还是很有限的。大家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共同去为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国民素质都能做出一点努力哈。我们集体走一小步，那我们这个去国家呀，或者说我们这社会啊，就能迈一大步，真是这样。就拿最简单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啊发了一句话，过年期间就咱们大庆，说我呢这个平时啊上班的时候开车多一些，说放过年了放假了，我呢也是这个步行哈、啊、走一段路，春节别人放假可能在睡觉，我呢出去走一走，早上的时候过马路我就等红绿灯，我就发现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大部分人还是根本不看这个人行红绿灯，还是在随意的看，没有车他就穿过去了。他说可是呢我很欣喜的发现，说我在等待的同时也有那么几个人在跟我同样在等着人行红绿灯，我就发现我们的社会正在进步着。也许今天跟我等红绿灯的人只有一个，明天有两个，后天有三个，慢慢的可能所有的人都在做这件事情了，习以为常了啊。现在可能等红绿灯的人别人，哎，这人有病啊，等红绿灯。可能再过两年这人没等红绿灯过去，哎，这人找死啊，不等红绿灯，是吧？大家如果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就好了。说2月7号，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2月6号中午12点左右，一个6岁男孩和家人在浦东机场推着行李车玩，不小心碰到旁边等待领取行李的中年外籍女子，这个女的随即抽打了男孩一个耳光。机场公安经调查审理，对故意殴打他人的外籍女子处以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这女的呀，该罚。这有点太不像话了，怎么着啊？你这是还打孩子，是不是人呢？别管是中国人外国人，这就不是人干事儿。说准新娘竟然这个吃逃犯，去年成都的张某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啊，结识了大冶女子马某，俩人感情迅速升温呢。今年1月中旬，这个张某呢到大爷家去，大爷这个马某家去过年了，并且呢跟父母提亲，准备啊年后回成都老家就结婚了。2月5号上午，张某和马某来到黄石火车站准备进站，正在巡查的民警发现这马某神色慌张，故意躲闪，立即上前盘问，这女的就语无伦次了，懵了，始终也不说自己的身份。经盘查，原来她是一名在逃人员。这玩意儿得回啊，你得谢谢警察的小伙啊，要不然你这一位都搭进去了，看人呐，看得不准呐。行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呢，大风故事会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下去缓缓去。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啊？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
1: 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物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啊，说48岁的张典呢是赵州人，本来呢是这个当地一个工厂的职工。去年春天的时候吧，这张典呢就一个不小心就发现了，不知道啥件开始啊，这个就是有一天这电玩店呢就跟雨后春笋似的，就在那街头啊呜呜往外冒啊。看着这个街头电玩店里顾客爆满呢，张典觉着这么开店只正是挣钱呢，就琢磨自己也整一家吧。有这想法之后啊，他呢就上咱大庆市区啊就找合适的店面。2011年的6月份呢，张典发现呢，香榭丽就东新村这块购物中心附近呢，有一家这个电玩张贴的出对广告，他呢就拨打上面电话就开始问了。谈了几次之后呢。

很快和店主陈某达成共识，以10万块钱的价格啊对下电玩店啊，这进行经营，把自己的积蓄啊都用在店里的经营当中。这张姐呢就琢磨着，你看别人都在这整这玩意儿，指定是挣钱呢。可是啊，就是做了3个月的买卖，他发现了这电玩店里头虽然人气挺旺，但是呢赚来的利润呢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本寻思开了店呢挣大钱儿呢，不料啊现实经营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像水呀、电呢、人啊，啥不是钱儿啊，是不是？于是乎，如何让店挣更多的钱呢，就成了张俭天天呢不吃不睡就琢磨的事儿了。哎呀，这个说有句话咋说了？说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对于这店里的发展呢，张俭就开始琢磨了。哎，不然偷摸的哈，整个赌博机，整个小赌场啥的。于是乎啊，他花钱买了2台新机器，并把这2台新机器啊当成日后挣钱的法宝。去年的10月份呢，张俭从哈尔滨呢买了有这个赌博功能的老虎机和捕鱼游戏机各一台。从那天开始啊，他就开始招揽人员进行赌博。老虎机赌博方式是啥呢？我总听老虎机老虎机，实话实说，我因为我本身我不太乐意玩这些玩意儿，别说这个赌博的东西了，咱不应该玩。就平时那游戏机我也不乐意玩，是吧？这老虎机赌博方式就是参赌的人呢交100块钱，然后可充值100分，通过像扑克牌比大小这种方法呢赌博，最后啊按100分退100块钱的比例返现金。而这个捕鱼游戏机的赌博呢，需要参赌人员交100块钱，充值200分，通过用这个机器抓鱼的方式赌博，最后啊，按照200分退100块钱啊。有了这2台命运武器啊，这电玩店生意好多了。怕自己涉赌走漏风声啊，张典呢特地叫姑娘啊，自己亲姑娘啊过来帮忙收钱，然后呢又雇了另一名可靠的员工负责把门，只放熟悉的回头客进来赌，同时呢在门口望风，随时汇报情况。去年12月份，公安机关呢通过秘密的侦查掌握了张典店里的赌博情况之后呢，对他这个电玩店呢进行了突击检查。张典的发财梦啊，那算是做到头了。在民警的突击检查当中啊，正在店里忙活的张典呢被当场抓获。警方和这个现场啊扣押了张典27000块钱，同时呢还扣押老虎机和捕鱼机各一台。为了挣钱呢，这张典呢不惜让自己的姑娘帮忙收赌资然后上分，而负责望风的和将熟悉的人参赌人员带进游戏厅的刘某呢也被警方行政处罚了。我估计啊，这张典咋的都没寻到啊，自己这么小心的哈经营，最后还是被警察发现了。8月24号，张典呢被咱萨尔图区人民法院判犯开设赌场罪，处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就有些个人嘛，想钱呢想疯了，完之后呢就什么招啊都想使了，完了什么道道啊都想走了。其实朋友们，你说说哈，正常现在做个小买卖，咱们说了，只要肯干了，指定能挣钱。他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虽然说开个电玩店感觉利润不是那么大，说白了还是在那挣的呗，挣钱就行呗，挣多些是多，要啥自行车啊？人呢就是贪心，就挣点钱就想挣更多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今天挣100，我寻思明天我就挣10000啊，后天我就挣10万，再后天我挣100万啊。是想挣钱想法是好的，但你得走正道啊。你们天天等外面邪道的，你挣100，这100万最后你一下都掏回去，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才准呢。话说坐公交车，朋友们都知道啊，每辆公交车上呢都会有老弱病残孕的爱心专座，对于身边的孕妇啊咱们都会格外的保护。可是朋友们，最近有个孕妇让人给打了。哎呀我天哪，这什么人下的这个手呢？因为点啥事儿呢出这黑手啊？话说19号的上午9点半，遂宁市一家诊所的外面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啊。一个怀孕女子在她明显突出的肚子外部的毛衣上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白纸，白纸上写着黑字儿，什么呢？通缉打我妈妈的人。这个女的说，她呀姓曾，白纸上的字儿是她代表腹中的5个月大的宝宝写的。她说了，说2天前呢，我在这儿被2个凶手扯脱了一绺头发，还被打倒在地，医生到现在啊都不敢断定胎儿有没有问题。而打人的人呢溜了，希望目击者在看在孩子的份上能够给警方啊提供一些线索。目前呢，遂宁警方正在全力调查这2个打人的人，说找到俩人之后啊将根据孕妇的伤势给予相应的处罚。话说这位曾女士15号的上午11点钟左右啊，她和女儿准备回家吃饭，当走到一个诊所门外的时候啊，一对

0: 女人模样的这个人迎面过来了，这年轻的女的呀，手提包撞在她女儿的额头上了。这曾女士啊，就刚轻声提醒对方说：“哎，小心点，你撞到我女儿了。”没想到啊，这拎包的这个女的手啊，指着她，并且强硬回击：“你黑什么黑呀？我哪儿撞到你姑娘了？”哎，这家给她乐的可厉害了呢。他呀，把这个女士的手推开，提包女士迅速是抓住了她的头发，一顿猛拽呀，头发直接被拽掉一绺啊，还被拖倒在地。而这时候呢，这提包女士的母亲冲了上来，按在她身上，又是一阵暴打呀。情急之下，这曾女士一看不行啊，这躺在地上大喊说：“快点啊，打孕妇啦！”之后啊，在众人的劝阻之下，打人的母女是溜之大吉。事后呢，曾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之下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们腹中胎儿有没有问题啊，还需要观察几天才能确定，目前呢没有办法对曾女士进行药物治疗。派出所的副所长说了，说具体的处罚方案呢，还将等到找到两个女人之后确定案情，并且根据当事人的伤情做出决定。哎呀，朋友们，你说同样是女人，老百姓的话咋说的嘞？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啊，你撞着人你还有理了，你蛮横不讲理，你打人就是不对。对于孕妇咱们得格外的保护，但是这个母亲明知道女儿做法不对还帮闺娘打孕妇，这啥妈啥姑娘啊，真是朋友们，上梁不正下梁直，正歪过分了。就这样的人呐、啊，抓着闭的严守，这娘俩都不是什么好饼，是不是？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有个人呢，因为迫于女朋友要求，他在孔明灯上写“我爱你”仨字又不乐意，结果呢，这小伙儿你说也不知道受啥刺激了，跑到派出所去躲去了，上演这么一出闹剧。8月23号晚上10点来钟，一对年轻男女啊，怒气冲冲的走进温州虹桥派出所。哎呀，男子很激动的对值班民警说：“民警同志，我偷自行车了，我要投案自首。”民警说了：“说你别激动，慢慢说。”刑警民警啊，把他呢稳定下情绪之后啊，慢慢的让他把事儿讲清楚。然后这男的呢就说了：“不对，我没偷自行车，我把人打坏了。”这会儿工具人啊，这男的又否认自己偷了自行车。然后警察又问了：“说你到底偷没偷啊？你老实的讲清楚。”一会儿偷一会儿没偷的，又说自己打人了。这民警觉得事儿有蹊跷啊。终于啊，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下，男子小刘啊，小徐终于说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了：“原来呀，8月23号是七夕吗？这小徐和对象小郑啊，共进浪漫晚餐之后，和其他小情侣一样啊，手牵手出来溜达，看着广场上很多小情侣啊，在一块放孔明灯。这小郑啊，一下也来了兴致了，就要求啊，这小徐去买个孔明灯，俩人一起许个愿，然后放飞啊。然后呢，买来孔明灯，许完愿呢，小郑啊，这女方就要求小徐在孔明灯上写上‘我爱你’仨字儿。可是呢，小徐觉得吧，自己已经亲口说了，没有必要把这仨字再写出来了。”然后就不乐意写，这个非让他写，那个非也不乐意写。然后那个在大老远呢，从这宁波过来看小徐啊，这个结果呢，你说这小伙啊，这啥字都不愿意写，这小女方也不乐意了，就说你干他拉倒吧，你蹲监狱就得了你。完、啊、这时候这男方也真是够呛，说去就去，我也受够了，干啥呀？见女朋友不可理喻啊，这小徐也来神了，这俩人啊是边走边吵吵，就发生了事儿开头这么一幕。这小徐说了，说女朋友实在是太烦人了，宁肯坐牢来清静一下，时间越长越好，怕偷自行车罪太轻，又改口说呀把人打坏了。最后啊，民警一番劝导一番协调之后啊，俩人终于又重归于好，牵手走出派出所。我说这些人呢、啊、最膈人最没意思，这不就典型的没啥割了嗓子吗？怎么说来着，叫没事儿找事儿，实在没事儿拿筷子扒楞事儿，这就是个人呢，知道吗？ 真是的，哎呀，现在的人呐，一天天的，这日子过得太清闲了，是不是啊？你这赶上这过去，吃得饱，穿不暖，还一天天有这些事儿，一天天咯咯楞楞的，烦死人了，是吧？小年轻啊，有些事儿吧，就得你整明白了，一整就耍小性子了，耍给谁看呢？这折腾自己不说，还折腾人别人。好了，这说到车，现在啊，跟车有关的事儿发生在身边的太多太多了。这不嘛，四川内江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啊，今年47岁，开出租车呢4年多了。去年12月初的一天中午12点钟啊，李师傅的车经过一家银行门口的时候，一名身着银行制服的男的向他招手。当时呢，一只手上还拿着钱，大概能有个700-800块钱。这个男的呀，说要打车从内江到隆昌，然后再回来，说呀，只让李师傅在隆昌等10分钟，去取台修好的打印机就走。哎，这一看这活还挺简单，没有那么麻烦哈。这双方啊，谈好价钱就出发了。一路上啊，这男的不停地跟李师傅就聊天，得知李师傅当时还没吃中午饭，这男的还有点不好意思，主动提出要换其他的车，让李师傅啊先出去吃饭。这李师傅一听一唠，觉得这人感情好像还不错，挺心眼好使的。这李师傅就说了，说乘车人自称姓周，是银行的工作人员，马上要退休了。一路上呢，都在和李师傅聊银行里的事儿，俩人聊得还挺投机的。这李师傅呢，还抽了他递过来的一根烟。话说李师傅就回忆了，说哪知道抽完他这根烟之后，到隆昌他要下车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得劲儿，哎呀，头有点迷糊。这名男子下车的地方呢，是一个服装市场的门口。他说呀，里面有个银行，自己呢要进去取打印机，取了之后啊，马上就出来，免得耽误李师傅吃饭。没想到啊，才过1分钟，这名男子就空着手回来了，并且叫上车呀，让李师傅开回内江，说发现自己身上钱没带够。这李师傅呢又开车出发了，刚刚走个100-200米啊，这个男的在打了一个电话之后，突然问李师傅说，你身上有没有带卡或者钱，干脆我跟你借点吧，我懒得明天又专门跑一趟，回去之后我还给你，多还100。哎，这时候呢，李师傅也实在就唠挺好的哈，就给呗，借呗。李师傅啊，把身上的580块钱借给他了。这个男的拿到钱之后就进到市场里了。2分钟之后啊，这李师傅猛然清醒过来，立即下车找人。而这时候再下车呀，这男的早都撩杆子没影了。这清醒过来之后的李师傅从周围那里打听到啊，他已经不是第一个被骗的出租车司机了。这李师傅呢，现在是后悔莫及，马上啊报了警了。这警察呀，且得找一阵儿。哎呀，说到这样的事儿啊，其实你说说白了还是被骗。那每每提到这样的被骗的事儿啊，就有一部分的提醒要跟大家说，尤其是警察同志要提醒大家，司机、出租车司机，千万不要接受陌生乘客的香烟呐、食品呐。那么遇到类似的事儿，出租车司机应该怎么办呢？民警说了，说出租车司机在遇到类似案件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报警，面对借钱的时候更得警觉。说如果有乘客呀，有证据证明这个乘客递的烟有问题，那就不仅是诈骗了，可能涉及到使用麻醉药品，更恶劣的有可能就是涉及到更恶劣的犯罪了。那么出租车司机呢，千万不要接受陌生乘客的烟呐、饮料啊、食品呐、这些东西。他呢还提醒大家说，出租车司机在跑长途车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如果有条件呢，最好在取得乘客许可之下，多带一个人一起前往目的地。你看，很危险的，各种可能性都有。那么到底有没有让人昏迷的香烟呢？这种迷烟呢，很多司机呀、包括别说司机不干这，咱都想了解一下。说这个迷烟抢劫呀，其实在理论和实践之上呢，全都是站不住脚的。所谓外地出现这个迷烟事件的时候，公安机关包括医学专家都曾经介入调查，最后都证明是不可能发生的。警方也表示了，说有不少啊都是当事人弄丢了钱，怕被家里人说，然后呢就借口被迷晕了，或者说受骗之后啊说自己是被迷烟迷住了。其实朋友们，你想啊，真正的迷烟在咱们自个儿的心里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一个大意，一个粗心，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钱呐、或者怎么着啊就借给别人了，或者让别人拿走了，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凤在这还想说，最基本、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别说外人了，就是同事、朋友跟你提钱的时候，朋友们你可就得多长个心眼儿啊！说没事的时候，但凡提钱，咱就得琢磨琢磨，就得想一想，这钱到底是要干嘛的啊？他能不能还给我？我怎么着了？我怎么这么听他话？他让我干嘛我干嘛？就得寻思寻思了，是不是？ 最近呢，在南京打工的钟先生不小心把银行卡遗留在 ATM 机里头，他后面的这个男的呀，把卡里的18700块钱全都取走了。这男的取钱的时候非常紧张，先后5次走到门口观察，银行的监控啊是清晰的记录下这一幕。那么这些10000多块钱呢，是钟先生2年打工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准备过年回家孝敬父母的。可是现在妥了，连车票都买不起了。不过大家也别担心，你想啊，这银行监控都看得一清清楚楚的，这人呢，他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最近呢，东莞网友纷纷在网上晒起了自己的奇葩年终奖，都什么呢？慰问信、荣誉证书、2捆1块钱的人民币，厚大的红包里装着50块钱，让不少网友啊是叹为观止啊。鸟儿没那么好过呀。说私家车印着公安部新闻采访车，这怎么能行呢？21号的上午11点，湖北一位市民报警说了，在路上啊看见一辆黑色越野车，没有悬挂车牌，但是后车挡风玻璃上印着由公安部主办安全新闻事实追踪啊追踪，但是啊车前车后都没有悬挂号牌，被交警拦截之后啊行车证显示是私车。22号，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交警大队通报，这辆车因为没有挂车牌，没有年检，依法对其扣除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这罚的我脚有点轻啊，这保不齐都干过什么事儿呢。说最近呢，南非佩特拉钻石公司在一个矿山当中啊发现了一颗十分稀有的天然蓝色的钻石，这枚钻石啊一共有29.6克拉，根据分析师说了，新发现的这枚蓝钻石可以在拍卖会上拍出1500万到2000万美元的高价。我的个天哪，我的天哪，20多克拉，那得多大呀？你说这要是毁成项链的话，哈，那得老酷了。哎，朋友们，您听说过的最沉的婴儿有多重呢？话说最近，28岁的美国妈妈凡妮莎生下了一个约7公斤重的婴儿，14斤呢，打破了加州新生儿的重量记录。凡妮莎表示了，当护士们告诉她孩子的体重的时候，她根本不信呢，要求他们重新称量，甚至一度觉得是体重秤坏了。不过量来量去证明人家大夫没看错，你们家孩子就是胖啊，赶紧减肥吧。看这小朋友从出生开始就面临减肥的问题了哈。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家人在吃饭，儿子十分感慨地说：
2: 哎，先进与落后啊，在餐具上就能体现出来。看着没有，外国人用的是金属刀叉，我们用的都是筷子，还竹的。
3: 你是不是嫌轻了点儿？
1: 母亲从火盆上抄起火钳子塞到儿子手中。
4: 给你用这个吃，还是金属的呢。

0: 一位过路人问亨利：“
1: 请问百货公司在哪里呀？”
2: 啊，你看啊。

0: 过了前面那座桥，再向右走。
1: 桥很长吗？
0: 20米。
2: 过路人谢过亨利后，快步向桥走去。突然，他听到有人从后面追上来，并且喊道：“
3: 站住！站住！”
4: 我刚才想起来了，大桥长40米，如果你照我告诉你的那样走，走到20米处向右转，你就会掉到河里的。

0: 商人拉住医院院长问：“
1: 我女儿早上吞进了一枚钻石戒指，现在呀，正由汤姆医生开刀取出，不知道这位医生啊，可靠不可靠？”
2: 不必担心你的女儿，汤姆医生医术是最好的。
1: 哎呦，您别误会，
2: 啊，
1: 我担心的是那个钻戒呀，它能不能丢啊？

0: 一群爱开玩笑的人经常在同一家餐馆里吃饭，总是开服务员的玩笑。他们有时呢把水倒进花盆里，并说服务员没给他们送水来，有的时候呢就把餐巾呢藏起来，等等等等。每天他们都想出新的花样，可是服务员从不抱怨。有一天他们吃完饭，给服务员一份可观的小费，说：
1: 你是个好小伙子，我们多少次开你的玩笑，可你从不抱怨我们，因此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这样做了。
0: 谢谢。那个，从今天起，哎，说来也惭愧，我再也不往你们的咖啡里掺鞋油了。

一个犯人难熬漫漫刑期，便偷挖地道越狱。第一次挖得太短，出了洞口才发现还在狱墙之内，于是被法官加判5年刑期。第二次挖的还是不够长，一出洞口刚好在哨兵的岗位前，又被逮个正着，这次又被加判5年。眼见刑期一次次加长，犯人铁了心要越狱成功，便又夜夜挖地道，足足挖了半年，觉得这回够长了吧。哪知爬出洞口，却是法院的宣判庭，庭上正在宣判，法官正是前两次判他越狱罪加刑的那位法官。

0: 有个人被狗咬了一口，疼得哇哇直叫啊！大家连忙叫来救护车给包扎，注射狂犬疫苗。他看着鲜血从纱布里边渗出来，哎，突然开心的大笑起来，
1: 哟，咬得这样你还开心呢？
0: 我开心呐，医生，幸亏我没穿袜子
1: 啊，
0: 否则啊，不被咬坏了啊，就等于我买了一双新袜子。

0: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奶奶千叮咛万嘱咐说：“
1: 好孙子，今天呐，客人来喝酒的时候啊，你就啊，张个嘴唇儿，做个样子啊。
2: 那我就喝1/2杯吧，嘿嘿。
1: 不行，太多。
2: 那我喝1/4杯吧。
1: 嘿嘿嘿，这才是乖宝贝儿。

0: 一天，一群小鸟在说话，突然来了一只麻雀。
1: 你是什么鸟？
2: 哦，我是老鹰。
1: 老鹰哪有你这样的？
2: 我是老鹰中抽大麻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乌鸦。
1: 哦，你是什么鸟啊？
3: 啊，我嘛，我是丹顶鹤。
1: 啊，丹顶鹤？
3: 啊，我是丹顶鹤中烧锅炉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鹦鹉，他说他是喜鹊。别的鸟说，喜鹊哪有你这样的？
1: 真的，我是喜鹊中的三陪小姐。

0: 棉根底下，婆婆和媳妇儿蒸了一锅窝头，他们都馋得直流口水。婆婆趁媳妇儿不在，忙用筷子插了一个，躲到厕所里去吃。媳妇儿呢，趁婆婆没在跟前儿，一下子用筷子插了两个，也躲到厕所来吃。俩人在厕所里碰面了，婆婆见媳妇儿也偷嘴吃，张嘴就骂：“
1: 啊，馋老婆，敢偷嘴吃！”
0: 媳妇儿眼珠一转，答道：“
2: 娘，我是怕你呀，一个不够吃，我就再给你送俩来。”

0: 有一天，老苍蝇和小苍蝇到外边去玩。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白云。
0: 小苍蝇指着蓝天问：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蓝天啊。
0: 小苍蝇又指着鲜花问：这是什么？
2: 孩子，这是鲜花。
1: 妈妈，既然世界这么美好，那为什么我们总吃屎啊？
2: 傻孩子，吃饭的时候别说脏话。

0: 一位千金小姐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由于家道衰落，嫁给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一天，丈夫买来一块豆腐，叫她做菜。她把豆腐放在锅里煮了一下，就让丈夫下饭。丈夫尝了一口，皱起眉头说："
1: 这说的怎么的？为什么不放盐？"
0: 第二天，丈夫买了一条咸鱼，叫她蒸一蒸。千金记得上次豆腐里不放盐挨了骂，就在咸鱼上面放了一把盐。吃中午饭的时候，丈夫用筷子夹了一块，咸得要命啊，只好暗暗叫苦。过了几天，家里要来客人了，丈夫吩咐千金说："
1: 今天小菜要烧好吃一点啊。"在客人面前，千万给我做做人。
0: 千金回答："
2: 啊，晓得晓得。"
0: 中午客人来了，丈夫揭开锅盖一看，见一个米粉做成的小人撑在锅里，其他什么也没有。丈夫叫道："
1: 哎，你的耳朵呢？"
0: 千金连连说："
2: 耳朵。"耳朵，我是做好的，打给粘在笼屉架上了。

0: 阿拉尔罕买了十头驴。当他骑在驴上数数的时候，发现只有九头。而当他下来步行的时候，所数的驴子正好是十头。
1: 骑上去数是九头，跳下来数是十头。
0: 反反复复十来次，阿拉尔罕总结道：
1: 还是步行好。

0: 一个客人非常馋，每次参加宴席就猛吃猛喝。一次，与他人共席，非说曾与人见过面。那人说
1: ”哎呀，从来没有见过面啦，这位朋友，你认错啦。
0: ：“上菜以后啊，这客人低头猛吃，筷子不停。”那人大悟。
1: 哦，是了，见倒是见过一次，是因为你上一次只顾吃菜，到散席的时候都不抬头，所以啊，哎，认不得尊容，啊，不要见怪啊。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

0: 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江原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原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原区鹤大公路 G201 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原区鹤大公路 G201 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原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

0: 7721，1860087721。
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0: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过往的那样的一个年代，30-40年代的老上海，

风从东方来，这30分钟，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30、40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20世纪的30、40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往日的时光。无论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在这一刻啊，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你的心里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吧。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从那个光阴里走过，可是我想老时光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同样的久违的温柔和感动。

吴英或者是吴英英，我有一段情。他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姚丽、白光还有白虹等齐名的吴英英，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他的成名曲。他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他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还有像《江南之夜》啊、《岷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肺积水一直无效，在2009年的12月在洛杉矶故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英英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英英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当然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英英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英英。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英英作为名字。吴英英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儿，她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经她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她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英英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她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英英，明月千里吉祥寺啊，也是他唱红的。在他同时期，跟周璇、还有姚丽、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哈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他以他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999年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月富贵山庄，他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地播放着他的歌声。在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质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蹄，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其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据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森林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听到的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们耳畔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是我们江苏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的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广为流传。
2: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说一说关于电动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说咱花2000块钱买个电动车，要比3000块钱买的车还费钱，那么这是咋回事呢？像啊，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愿意购买这个低价格的车型。反正就认为都是两个轮的，这电动车嘛，主要就是电瓶电机就行。至于说这个价格的高低，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无所谓了。就比如说呀，购买一个电动车，都是两轮的电动车，有的朋友啊就愿意说买一个2000块钱的车型，但是呢，这个行内人就会告诉你说，2000块钱的电动车使用几年之后，可能会比3000块钱的电动车还要费钱啊。那么为什么会费钱呢？都有哪些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第一点啊，电池是最贵的耗材啊。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买车的话，我是买个燃油车呀，还是买个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它有一个大家伙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以后换电池真是个事儿啊，对吧？那不像油车这你加了油它就能跑，但电池你刚买回来那2-3年，可能电池的质量还是杠杠的，但你用了几年之后，这个电池它肯定慢慢就缩减它的电量了，你就得换电池。这一换电池啊，相当于再买一回车了。说这个使用电动车呢，跟其他的产品也是一样的，也要有相应的一个耗材。那么对于电动车来说呢，电池就是它最贵的耗材了。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商家呢，为了压

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配置了什么电池呢？叫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呢，不仅寿命短，而且冬天呢，尤其咱东北，那都零下二三十度，掉电老快了。你搁家充电100%，下去一动，可能就剩个七八十了。对，剩七八十，你再看一看，你每天要骑多远，可能就是一个来回，你肯定是一天一充啊。就正常的啊，家用电动车基本上就是1到2年电瓶你就得换一次啊。有的朋友说，那电瓶换的话，不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抵钱吗？那能抵几个钱？对吧？虽然说这个铅酸的电池可以说啊以旧换新，但是每次更换你最起码也得花个200-300块钱吧。你再便宜的那电瓶给你，你也不敢用啊。如果说使用5年的时间，是不是光是换电池的价格就要超过1000块钱了？更就不用说什么到寒冷的冬季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明显就会缩减。本来吧，它能跑60公里，冬天能够打个对折，能跑30公里，那已经挺哇塞了。是吧？尤其到冬天，你不仅说天天在充电，而且出行的时候心里面会焦虑，会担忧，我这能骑到班上，那能不能骑回来呢？啊，刚才是说购买的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其实它这个电瓶的质量呢，可只能说是一般。但如果说你买了3000块钱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往往给你配的叫什么电池呢？这叫锂电池了。高端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宁德时代啊，包括比亚迪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这比亚迪的电池，那肯定大家伙都知道，这电池是相当牛。对啊，咱国内的话，现在就新能源这一块的，比亚迪确实挺厉害。3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电瓶啊，这个电动车呢，它就给你带着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了。它们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呢比较高啊，比较耐用，能够实现5年的质保，使用可以说8到10年的。那咱们即使是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车主啊，你不需要说再去换电瓶了，而且呢，它配置的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车呢，动力性能比2000块钱的那种呢是要强很多的，冬天续航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但是它也会有啊。整体的骑行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购买200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虽然说初次买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对吧？就两种选择，一个是花2000块钱，一个是花3000块钱，你肯定是，那我干嘛不省1000块钱，干那2000呢？但是你当时买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使用起来，用个3年5年的，光是换个电池都要超过1000块钱了。那因此咱们不如直接就干个3000的呢，咱不干低配的呢，上去咱就干个高配版本不行吗？是不是？你怎么你都得换电瓶，你不如说直接干个高配，就3000块钱的电动车。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不需要去更换电池，使用起来也很省心省时间，整体体验感都很好啊。那么除了说这个电池之外呢，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电动车呀进行修补，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车费了。像是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啊，那么咱不说什么品牌，可能会对别人就有影响。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他们为了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你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想买个比较好的电动车，现在市面上买不太走。真买不太着，就我不知道现在卖不卖了。以前那种又可以电动的，又可以脚蹬的，就那种买新的还1000多块钱的，你2000块钱能买到好的吗？商家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他同时要兼顾到节省成本，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减配。
你别说电动车，它汽车它也是减配呀、啊，对吧？有很多就了解汽车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汽车的减配到什么样的，备胎都不给你带了。电动车呢，也开始疯狂的给你减配置了。比如说呢，车架的钢材就很薄，原先那个挺棒似的，现在就有点薄了啊。廉价的减震，你过个什么坑包啥的，肯定是点的人。啊，钢架也是用的一般的，减震也很一般，还有这个刹车片什么的都是一般的。你新车骑起来可能感觉还可以，但是使用了一到两年以后，各种问题它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一过个坑包啊，这个车架的就很松散啊，叮叮当当的感觉就散架子。啊，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震得你屁股都疼，甚至会出现刹车无力啊、距离延长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电动车呀，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其他地方哪都不响。那咱们顾客呢，用户啊，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三天两头的就得上这个维修店去修。今天修修刹车，明天可能这个减震又不太好了，后天可能这个车架子可能还不行了，都得修。那这些钱一花出去，可能又得花个好几百啊。但如果说你直接购买了一辆3000块钱的电瓶车，由于它的预算是高的，它各个零部件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平时呢咱们就去调调这个刹车呀，基本上没有啥维修费用。说白了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图2000块钱的便宜，人家商家也不是傻子，肯定是给你减配了，对吧？3000块钱咱钱也是花出去了，你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选择价格便宜的，但是这种电动车的续航的虚标比较严重，需要3天2头的就得充电，万一说有急事咱们就着急出门，可能还会出现半路就抛锚了啊，半路就趴窝了，走不了了，你走不了你还得推它。对吧？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推车的尴尬。另外呢，电动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各种故障啊，还得说这个骑着那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推到这个维修店去进行维修，特别是使用了3年以上的这个电动车呀，没什么安全感了。3年以后，它但凡出毛病，它总坏。今天修完以后，过两天还得去。因此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虽然说当下可能是我们省下了1000块钱，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额外再拿出一些时间来修车。那么对于眼下啊快节奏的生活来讲，这时间它也是很宝贵的，时间就是金钱呢。所以咱们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说只看入手价，关键还要考虑长期的使用成本。建议呢优先去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电动车，同时呢选择锂电池的车型。虽然购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好的电瓶车真不便宜，可能4000-5000的都有。不要小看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电瓶车？电瓶车不便宜。买这种有品牌的啊，有保证的，稍微贵一些，使用5-6年不用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在选择大品牌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购买减配版，减了配置之后，那还不如去买个2线品牌的。减配版的大品牌就不划算了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说3000块钱呀是买不到锂电池的，就是锂电瓶这种的买不到，这么贵吗？啊，说了这买这个锂电池的电瓶车呀，千万大家伙是不要图便宜，因为便宜的一定是翻新的二手锂电池，二手翻新的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以后啊，依然是克勤克俭的啊。有很多朋友人觉得啊，说有钱之后咱们就应该大手大脚的消费，可是现实里啊，不少是有实力人兜里面有米儿的，依然很低调。啊，人家有钱呢，还是过得很节俭。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一块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他原生的经历和过往的记忆是根深蒂固。不少有钱人呢，早年没那么有钱，他也经历过贫穷，也挨过饿，也拉过饥荒。啊，缺钱肚子的日子他是过过的，他体会过那种没钱寸步难行的窘迫，这种长期苦日子养成的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增长立刻改变，在他们心里啊，这不必要的浪费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花钱就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节俭已经变成本能，不是没钱，是根本就不习惯挥霍，因为人家经历过，知道这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好汉。第二个原因，明白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真正长期能够守住财富的人都知道，钱不是一次性就赚够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财富呢，它是靠着你持续的积累啊。今年咱们攒10000块钱，明年攒20000啊，依次的叠加来攒这个钱。不是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挣了10万块钱，是不是就够用？10万块钱够干啥呀？10万块钱能干啥？10万块钱你就买个稍微好点的车，好像还买不到。啊，财富呢是得靠这个持续的积累啊，理性的支出，控制风险，慢慢留存下来的。盲目的奢侈消费，铺张攀比，很容易就掏空家底儿。有很多年轻人，这没挣钱呢，现在背上贷款了，房贷车贷已经安排上了。啊，这个节俭本质啊，就是为了守住现金流，给自己留足底气和容错的空间啊。第三点原因，价值观不一样。不把这个奢侈消费当成了幸福的来源，有些人呢不靠这个名牌的衣服呀、豪华品牌的车呀、排场来证明自己，这个幸福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陪伴、安稳的生活，还有他的长期目标，不需要花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讲舒服够用就好，过度消费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人家不就不喜欢这个攀比，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分析一下第四点啊，保持自律和清醒，防止心态变质。暴富呢，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啊，迷失自己，挥霍无度，容易养成冲动的消费啊、享乐至上的性格，慢慢的就丧失了踏实做事、忍耐坚持的能力。坚持勤俭也是保持平常心，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避免呢陷入奢侈消费的恶性循环。把重心放在事业和长期投资上，不是选择短期享受啊。君不见，君岂无偏。第五个原因是家庭观念与传承的意识，很多父母呢刻意保持节俭，为啥呀？他是故意给孩子看的，防止后代养成了这个挥霍败家的习惯。咱民间有句俗话，那叫穷养儿富养女，这小小子吃点苦是对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咱家这有钱随便霍霍，得让他明白这钱是来之不易啊。啊，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金钱观，把踏实稳重的家风传承下去，而不是留下只会花钱的这富二代，那富也富不过三代了，对吧？那从小他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就感觉这很容易，那就花就得了呗，花花花花花没有了，金山银山也有被花光的一天，那富不过三代了吗？啊，创一代挺好的，第二代可能挥霍一下，到第三代啥也没有，直接返贫了。
总而言之啊，长久的节俭大多不是穷怕了那么简单，也是经历过了，也有这个理财的思维、价值观和家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节俭并不等于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就说这个人很抠门，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必要的开销人是愿意花钱的，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人是不会花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 G201 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 G201 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

0: 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1: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3: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浪空袭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给主播打赏的事儿啊。昨天呢刷抖音啊，看到了一个挺扎心的评论，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大哥呀，给一个跳舞的女主播连刷了10个嘉年华，不太懂啊。后来一了解，这一个嘉年华得多钱呢？3000块钱，这一个嘉年华就相当于把咱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就刷出去了。对吧，他不是刷了一个这么简单，他是刷了10个，连刷10个嘉年华，10个你别说普通的工薪这个普通一族了，你就是干买卖也不能这么发呀。大哥倒是挺豪横挺豪爽的，在直播间里面一顿刷礼物，半个小时过后人家主播下播了，就连他的 ID 全名也没给他叫全乎了。这底下呢就有网友玩就评论了，说这钱你这不打水漂吗？你这是给他刷干嘛呢？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大哥你清醒点好不好。就说这钱扔水里面还听个响呢，给他刷都白瞎了。大哥看到评论以后也回了一句话哈，说呢，哎呀，大家伙说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我图什么呢？我就图这个老妹儿啊，哎，能跟我说话，能跟我聊天，哪怕说聊1分钟，我也是心满意足了。大哥不行，你研究研究我呢，你给我刷点呢。是不是不行？咱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我陪你聊会儿天呢。我陪你聊10分钟，聊一个点都行。啊，你看哈，这大哥这个话说的也挺实在的，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有很多人说呀，给主播打赏不就是喜欢这个主播吗？啊，跟咱们以前追星买专辑，对不对？接机送花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琢磨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哟。你像以前咱们追星啊，90后啊，不知道现在00后就追不追了。你们喜不喜欢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可能有的也不听啊。你像就咱们以前追星啊，如果说这个周杰伦他出了一个新的专辑，你买了啊，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去他的演唱会了，人在台上可能唱着。周杰棍的双杰轮啥这么忙呢。啊，你搁下面喊了杰伦杰伦我们爱你，你是来了，但你不知道 你是谁。那家搁台下喊的老卖力了，就赶上那花钱雇的拉拉队都没有你喊的卖力。

人家周杰伦压根儿不知道你是谁呀。但是那种喜欢呢，咱更像是一种啊单向的欣赏，就我就觉得唱歌好听，我就买他的这个歌碟回来听，买的磁带或者买他那个海报回来就收藏，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就是单向的欣赏啊，对吧？咱们为他的作品买单，图的是自己开心乐呵。但是直播间呢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直播间的核心卖点两个字儿，什么呢？互动。我跟你说，直播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地方。你像那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大家伙有没有去？就是在那玩过啊？你刷礼物的话，你要是刷小了，人根本就不看，看没看见呢？看见了，不值得人家提一嘴。你看人家一个嘉年华就3000块钱，人家哎，你看这大哥刷了给报个名，感谢张哥李哥送来的嘉年华，你刷个1块2块的棒棒糖，人家有必要念你名吗？对吧？人家像你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你刷了感谢你也行，你不刷他也饿不死。这个直播间呢就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比如说咱很喜欢这个主播才艺的啊，就觉得挺有趣的，给刷个什么啤酒啊就是这个什么跑车给他刷一个，刷完之后人看到说哎呀这歌真好啊，感谢你送来这个礼物，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哎呀这主播关注到我了，他跟我产生链接了，我被他看到了，他这么优秀一个人跟我说话呢，我挺开心，我不信我再给他刷点呢。这就是打赏的第一层本质，叫花钱买存在感。但是这个钱呢，你还真是不少花。像我说，你刷棒棒糖的话，没人搭理你。说到这儿吧，很多听友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心甘情愿的说把钱花到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在这儿去找存在感？这是为啥呢？因为现在呀，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过得怎么样呢？挺憋屈。你上班吧，他就存在一个工作压力，干得好还行，是不是顺风顺水的？干得不好，天天骂的狗血淋头的。你这上班吧，干不好了，老板可能呲了你两句，回到家以后可能是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倾听你今天都遭遇了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就是换位思考去开导你，没那闲工夫。是吧？你朋友圈你想发个牢骚，你还得分组，你不能说你吐槽老板完这个朋友圈你不屏蔽老板，让老板看到了，第二天你等着挨收拾吧你。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你的妻子朋友或家人，你把你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事儿，很委屈的事儿跟他们诉说，他们未必能够理解你，是不是？你看朋友圈也不行，因为朋友圈现在挺私密的，你有些事你发完以后吧，有的人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发，最好是别乱发朋友圈啊。那你看，如果你到一个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呢，你只要你肯花钱，那就会有人给你产生链接，对吧？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直播间里面就给刷礼物，很快你就成为了榜一大哥，那就会有一堆人围着你转，主播也是对你笑脸相迎的，歌长歌短的了。啊，粉丝团的人呢也会给你面子，你随便公屏打了一个字儿，你说什么这粉丝团都听你的，因为什么呢？有钱在这儿好使啊。就是这种掌控感和关注度，在现实里面你拿钱未必买得到。你比如说我给这个主播，我给他刷个礼物，你说主播我想听一首歌，
你给我喊个麦，是不是？东北人不是喊麦吗？是不是？你给我整一个，我就看看你这表演的才艺究竟怎么样。人家一看刷礼物了，大哥捧场，人就给你表演了。但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一个人，你说老弟，我给你20块钱，你给我喊个麦，人寻你精神病。

0: 实也是很孤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的耐下心来去陪你聊天啊，听你讲一些心里话的这个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上这个网络直播间了。啊，有朋友说了，那值当的嘛？对于有一些这个有情感需要的人来说，他是值得呀。这个主播跟他互动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点什么歌，人就唱什么歌；他爱听什么话，人就唠什么嗑。你这一几百块钱花的不值吗？第二层本质其实说的是买的什么呀？就是买了一个情绪价值了。这个词儿呢，现在挺火的了。说白了，你给人刷礼物，人就让你高兴，给你解压，给你讲个笑话。你今天工作不顺心了，点开一个搞笑主播，你看他，哎，怎么这个脱口秀啊，或者整蛊啊，就讲段子，他就是能给你逗乐，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当的。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消费了，主播呢也是啊，就是用他的最大的努力把你逗笑了，你呵呵一笑，烦恼也没有了，那多好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啊，点到了一个这个聊天主播的房间，你听那个主播，人家就是特别甜，是不是？那小姑娘就叫你一声哥哥，你觉得这钱花的真值啊？啊，人家跟你唠唠家常啊，哪怕知道说这，哎呀，这短暂的这个时光，是不是？下了播以后谁认识谁呀？这都回归现实生活又不认识了。但有的人他愿意为此来买单。还有，就像咱们到这个商场去买吃的，包括咱们上电影院。也是好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咱就去坐那一会儿，看一会儿，这钱就花没了。但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搁那儿，哎，打发这无聊的时间，这个钱花了，它就是值啊。其实本质上的都是消费啊，消费情绪啊。但是这个里头呢，最容易让人上头的是第三层原因，虚拟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主播呀，特别的会拿捏人心，哎呀，嘴甜的可好，可会说这个漂亮话了。说哥哥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我都开播等你半天了。说弟弟最近是不是又瘦了？要照顾好身体。就平时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这话，但是在直播间里面，人就是把这话说的老到位了。哎呀，这话听的是不是挺贴心呢？提醒你了，哎呀，天热了，是不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防止中暑什么的，就关心你，别累了，让工作回到家要这个注意休息。这话吧，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听不进去，对不对？你说的都没有用，是虚的。我不知道天热喝口水呀，我不知道我是干活累了，我歇会儿啊。说那没用的，你真关心我，你给我转200块钱。这些话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没啥用的，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孤独的人来说，那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了。哎，他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主播咋跟别人不一样呢？他很懂我呀，啊，他很需要我，我也需要他。那么，就为了维持这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不断的你打钱，你就得刷礼物，你不刷礼物，你俩就断开连接了。哎，甚至呢会跟其他的粉丝争风吃醋，为了一个虚拟的宠爱闹得不可开交，这哪是打赏呢？这简直就是为了一份并不存在的恋爱在这分期付款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见过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月呢能挣5、6千块钱，那也都是辛苦钱啊，给一个主播呢打赏了2万多块钱。还是借钱打的，就问他说：“你这哥们儿，你这图啥呀？一个月挣5、6千，你给他刷2万，你咋想的？” 这个小哥就说了：“那主播这小姑娘这说什么呢？说我能够给她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叫安全感。你看，这就是啊最残酷的地方了。主播他卖的就是一种陪伴啊，给你一种幻觉，而打赏者咱们消费者买的就是寄托和幻想，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一个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是输的是倾家荡产的。 当然了，在这里咱也并不是说一竿子啊打死所有的这个是打赏者了。说你们这个如果经济比较宽裕，刷一个小礼物呢，支持一下喜欢的博主，就像是咱们给艺人啊，你看到他这个唱歌也好，他就给咱刷一个不是刷一个，扫个码，是不是？你就给他发个小红包，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支持呗。
1: 君不见，君起舞翩翩。
0: 啊，这个是没问题，或者咱们就是纯粹的图一乐，算清楚娱乐的预算，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也是一种消遣。怕就怕两种人，一个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实里面呢哐哐啃泡面啊，直播呢就一掷千金，那就是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在直播间挺有排面的，现实你吃馒头啃咸菜。另一种更可怕了，第一种就活的就是很虚伪，第二种呢，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把屏幕里面的嘘寒问暖当成真爱了，他怎么可能跟你是真爱？他是这个主播，他干就这个活儿。啊，千万不要轻易的爱上他，因为看他直播的人太多了，人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这是爱情？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最后就一个结果，人财两空。人你肯定是得不到，有的可能也在外地，本身它是网络上就虚拟的，人你是得不到，钱刷出去以后你也别想要回来。那么说到底啊，给主播打赏的本质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绪交易。你用钱购买到瞬间的愉悦、短暂的陪伴和虚假的亲密，这个交易本身并不丢人，但是要清醒，屏幕对面啊是个职业，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咱们可以为他的内容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但是千万别为了幻觉去负债，更别把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有主播的流水线话术错当成了命运的邂逅。邂逅啥呀？邂逅。

像我说呀，直播间要是搞笑啊，你挺喜欢的，咱就进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刷这个礼物，因为咱这钱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3: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4: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5: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6: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7: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8: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8: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0: 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听见
3: 幸
4: 福
3: 未来。
4: 未来。
5: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9: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9: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9: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0: 胖胖，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

0: 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我知道，
1: 要堂堂正正。<笑><笑>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7: 你说咱爸妈这

0: 的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漾濞古城即今漾濞县城，位于点苍山西麓漾濞江之东，海拔1540米。汉朝至清朝时为内连昆明、大理，外接永昌、宝山的交通要塞，博南古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漾濞历史悠久，自汉王朝在云南至郡县起，漾濞先后为益州、永昌及云南各郡所属。唐初六诏称行时为漾濞诏地。明崇祯12年，就有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游经漾濞时的记载：第一漾濞街，居庐家街临水，甚盛。可见古城历史的久远。古城地连别域，境处异隅，城以苍山为陵，漾水毓秀，被誉为山城水国。古城在清代曾以来龙巷为界，东属蒙化，西归永昌。1912年设县后同属漾濞，1926年设镇，初名兴文镇，寓意该地归属之本。后改名县公署，由下街迁上街，并开始筑土城墙。近百年来，古城池一直是漾濞县的上街镇，因其与下街同在漾濞江畔而居上游，因而得名。1925年设县城，是漾濞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国时期，古城南以漾江为屏障，其他三面筑有周长约3里的城墙，城池面积约0.15平方公里。封闭式的小城有东西南北4座城门，铁皮包封大门，4座城门上均建有碉楼。城内有一街5巷，主街人民街是以西古道在漾濞的最后一迹，由东向西止于云龙桥，长约800米。距云龙桥100多米处的古街上，曾建有过街楼一座。过街楼成为西上宝山、腾冲、北往桥后、建川茶马古道的隘关。古街两旁楼台铺面横列，古街中段太和宫至来龙巷口较大规模的铺面有7格铺，沿路多为大理下官客商经营。过街楼上段较大规模的铺面有江西铺。古街东端是一集市贸易街场，名云集场，寓万商云集之意。云集场面积500多平方米，内建有瓦屋、平房、街坊100多间，纵横有序，前后设摊，行业各安本位，井井有条。20世纪50年代，街场一直商贸兴隆，逢街期人潮如水，水泄不通。大理、下关、祥云、微山、洱源一带商人运进红糖、乳扇、干鱼、茶叶及杂货，宝山、永平商人运进宝山布、黄烟、铁锅、铁农具等交易商品，运回去的大多是核桃、核桃油、蚕丝、皮张、药材和土特产品。除博南古街外，其余5条古街深巷纵横交错，将城区分割成12块居民区， 住居相依相邻，

0: 巷道四通八达，其中来龙巷、周家巷居住居民较多。来龙巷又称卖牛巷，此巷位居古城中心地段，明清古建筑、民国政府衙门、兵役局、县里中学、卫生院等分布于其巷道左右，还有一些民居深院，今已斑驳残留。周家巷在云机场商业区，深宅院落较多，今仍为居民聚居区。其他巷道东拐西折，沿巷串联一些清代至民国的民居建筑，主要有田氏、段氏、何氏、李氏、徐氏、马氏、王氏等的民居建筑十余座。这些古宅历经久远，日晒雨淋，已陈旧斑驳，但框架梁柱仍很坚固，只需修补仍可恢复原来的风貌。古城内外集中了许多明清时的寺宇和古建筑，其中有建于明代的古云龙桥，建于清代的新盘营清真寺，还有教拜楼、文庙、武庙、书院、老君殿、天主殿、川主庙、江西祠、太和宫、民国时建的县政府衙门等。这些风格各异的古建筑群集中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风俗特色，现遗存古迹、古建筑均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和工艺研究价值。从1994年开始，云南省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对历史文化名区、名街、名村的调查鉴定工作，经省建设厅、文化厅组织有关专家对样壁古城的调查审评。2001年4月，样壁县城被省人民政府评定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古街、古桥、古寺宇等列入保护维修范围，逐年投资恢复古街古城的风貌。在重视古城保护复建的同时，加大了县城建设的力度，县城逐年向北、南、东三面拓展。在整修博南古街道的同时，新建了20米宽的新建街、商业街、为民路。1997年后，富裕了的农民进城，在城北黄庄跛脚新建了两条长50米、宽各为8米、6米的农民街，两旁建有清一色的钢混结构庭院式的商住楼，成为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随着高等级大样公路、雪山河大桥的建成，并开发了东片区，县城通讯和水电路供应设施一应俱全，街道宽敞，路灯林立，高楼簇拥，花木成荫。整个县城现代化的建筑在古朴中透出时代的风姿。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北宋画家范宽乃耀州人，以山水画著称，如今他的存世作品寥寥无几，其中一幅《西山行旅图》画面以其气势磅礴、意境逼真，一压群雄。范宽名中正，字中立，因其生性敦厚，为人大度，乡人便以绰号宽称之，他也在画作中以此名题款。范宽生性聪明，很小便显现出绘画天才，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足不出户临摹关同、李成和青浩的作品。父母见他如此喜爱绘画，便也不加干涉，任其发展。时间久了，范宽觉得如果这样下去也不是个长法，只会死在前人设定的窠臼中，心想与其失古人，莫若失造化，失造化莫若失心源。又想起五代画虎名家厉归真深山画虎一事，便决心背起行囊到故里耀州偏远的西北山区，面对青山打草稿，让自己的画风来个质的飞跃。说起深山画虎，原来五代时的厉归真也和范宽一样， 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于他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是把老虎画成病猫，受人讥笑。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其后经历了千辛万苦，在山中猎户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虎。他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饥渴乱真。这一鲜活的事实极大地启发了范宽的创作灵性，也为他的绘画前景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话说耀州偏远的西北山区有处地方称作赵津，据说其名源于隋炀帝当年巡游至此，其实正值日落时分，只见山川披霞，金波粼粼。隋炀帝于是感叹道：“日照锦衣，遍地似金。”从此这一地区便以赵津命名。范宽历尽艰辛，只身来到赵津山中，只见这儿山势嵯峨，层峦叠嶂，群峰竞秀，万木峥嵘，实在是个写生的好所在。他便找户人家住了下来，从此整天带着画笔画架，漫山遍野地寻找着合适的画境。忽一日，范宽无意中来到赵津杨柳坪，耳畔流水淙淙，鸟鸣啾啾，人迹罕至，十分幽静，不觉心中大喜。这时候范宽行走得异常乏困，便面对着一座青山坐了下来。范宽掏出干粮，边吃边欣赏秀丽风光。这里鸟鸣山幽，远离喧嚣，非常适合静下心来画画。范宽静静地坐了下来，认真地画起了画，这一坐便是整整一天。范宽画得异常投入，几乎忘记了时间，不知不觉红日西沉，夜幕降临，才恋恋不舍地打道回家。就这样，范宽在赵津杨柳坪一住就是个把月，他把这儿的一山一水都画进了自己的画作里，也把一颗火热的心留在了大山深处。春天溪水的欢快，盛夏青山的巍峨，深秋彩叶的斑斓，隆冬飘雪的洁白，四季美景跃然于范宽的画纸之上，给人美的意境。时至今日，范宽当年的挥毫竟将故里耀州推向了世界，对此绝对是当年年轻的画师范宽始料未及的。赵津的山属丹霞地貌，美艳异常，赏览范宽所画，件件作品无不与这里的山形酷效。米芾画十载，范宽笔干不润，山顶号作密林，自此趋枯老；水迹作突兀大石，自此趋静硬，描写非常形象，评价非常之高。元代汤厚画鉴认为，宋氏山水超越唐氏者，李成、董源、范宽三人而已。范宽的画作在古今行家眼里，成为宋元北方山水画中的神品，照耀古今，为百代诗法。现存流逝的范宽的几幅作品画技堪臻上乘，如今其传世作品仅有《西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雪景寒林图》《林流独作图》等。范宽《西山行旅图》是其代表作，如今据专家考证，西山就是如今范宽的故里耀州赵津的大山，那么地处赵津的杨柳坪自在其列，所以说范宽家乡西北赵津是他的绘画创造基地，这儿的自然景观一山一水也成为他诗法自然、造化神奇的重要来源。范宽原故乡赵津杨柳坪名，如今耀州赵津杨柳坪又因范宽名，相依相傍，不可分割，历史就是这般的神奇，谁个说得清。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赫图阿拉城位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是一座拥有400余年历史的古城。赫图阿拉意为横岗，即平顶山岗。赫图阿拉城始建于明万历31年。明万历44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于此黄衣称镇，建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城是清代关外三京之首，被御封为起运之地。2002年，赫图阿拉城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06年5月，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随着荧屏上的清洗热播，给赫图阿拉城添上了更加浓重的神秘色彩。其实，努尔哈赤先建的王都不是赫图阿拉，而是佛阿拉。在佛阿拉定都16年后，迁往赫图阿拉，并在此城登基称汗。这里充满了神奇的传说。相传，老汗王在佛阿拉建立女真国后，势力越来越大，麾下的官兵达七八万人。这些官兵和家眷都屯居在佛阿拉城内。佛阿拉城虽然地盘也不小，但这座城里水源却不足。丰水期井里的水勉强够用，枯水期干脆是滴水没有，人畜饮水只能到离城五六里之外的加哈河去挑，等到冬天水就更不好解决了。居民们只能到十几里之外的硕里加河砸冰块，然后人挑马拉的往城里搬，贮存起来备用。当年朝鲜使者申中一在《建州祭图记》中说，佛阿拉城中全景仅四五处，而源流不长，故城中之人伐冰于川，单夜输入，朝夕不绝。可见当时水源匮乏的状况。俗话说，水浅养不住大鱼。老韩王雄心勃勃，哪能因无水问题困扰自己？他对左右大臣们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不用说和敌人打仗，光渴也得给城里人活活渴死，咱们要找个水源充足的地方。于是他决定派人先到老家赫图阿拉寨去探探水源。韩王派侍卫霍尔汗到赫图阿拉去探水线，他们先找枯井淘一淘，但是那眼老井水流不大，要供成千上万人就是九牛一毛。霍尔汗指挥兵卒在东西南北各处挖坑试探，但不是白茬就是小泉眼，不管打多深还是没有水。寨子内虽然有两个荷花泡子，但这水有一股烂泥的土腥味，根本不能喝。找了十来天毫无结果，霍尔汗只好奏报老韩王。老韩王想，有没有水这是天意，也不能怨侍卫。老韩王出生在赫图阿拉，从小就在寨子里玩，每个犄角旮旯他都很熟悉。他从东捋到西，从南捋到北，突然想起来，寨子里的低洼处有一棵老榆树，不知他活了多少年，四五个人手拉手都搂不住他的躯干。这么大的一棵树，得吸多少水才能活呀？这附近能不能有水呢？第二天，他就派侍卫带人到那里去探探。霍尔汗领命，便带人在大树附近挖开了。往西挖没水，往南挖没水，往北挖也没水。他们紧接着又往东挖，挖着挖着，遇见了一块平面的大石头。他们往石头的左右扩了扩，发现它是一块大石板。兵卒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巨大的石板掀起来。只听咕噜一声，一股清澈的泉水从下面泉眼里窜了出来。水！大家欢呼起来。有人拿着小瓢舀了一瓢尝了尝，呵，这水甜丝丝的，还凉凉的，好喝极了。霍尔汗让木匠做了一个方形的木框镶上，这里即变成了一眼大井。说来也怪，这井水漫上了井框，像个馒头似的扣在上面。细一看，这井水高出了地面很多，但又溢不出来，不管怎么打总是不见少，还和原来一样多。 霍尔汗立即禀报了老韩王。韩王听了以后很高兴，他来到井边，顺手舀了一瓢水，咕噜咕噜地喝下肚，感到浑身舒服极了。他不禁赞叹，这是上天给我的甘泉呐。于是他决定立即迁都，这口井变成了人们说的千军万马引不进的罕王井。罕王井至今还在，只是给他安上了更高的井框，原来馒头状的奇观看不见了，但它的水质仍然是甘甜无比。当年的老榆树现已不见了，只能看到那棵榆树茬了。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登封县位于河南省中部颍河上游，是河南省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名胜古迹众多，著名的有阳城遗址、中岳庙、少林寺、北魏嵩岳寺塔、原郭守敬创建的观星台等。中国著名的五岳之一中岳嵩山就位于登封县的西北。嵩山古称崇高山，山峦起伏，峻峰奇异，气势磅礴，风光秀丽，寺庙林立，为历代封建帝王游览禅寂之所。登封之名就是我国唐诗女皇武则天禅寂时给起的。登封秦时称阳城县，汉朝元封元年，汉武帝刘彻游历嵩山时，当时称崇高山，划山下300户专管祭祀中岳，命名为崇高县。东汉之初，光武帝刘秀把崇高县并入阳城县，隋朝时在崇高县旧址设嵩阳县。696年，武则天率群臣来到嵩山，登山禅寂，封中岳为中天王。武则天为了纪念这次盛大的禅寂活动，也为显示她的权威和虔诚，便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城县为告成县，取意登封山封中岳为中天王已经告成之意。武则天很重视这次活动，将之视为祈求上天和神灵保佑的盛事，不仅取了登封告成两县名，还将自己的年号改为万岁登封，以示纪念和吉祥。不久，他又将万岁登封年号改为万岁通天，意思是他的登封已经实现了通天的目的，他的帝业一定会得到上天和神灵保佑，永世昌盛。像武则天这样登山禅寂，既改县名又改年号，并且连改两个年号的做法，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儿，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蒸爆了啊，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35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
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啊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当场呢就把他们的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啊，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炸酥肉啊，就是可能这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两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啊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啊，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再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又拍了这个模特的模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他想挣钱，所以他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留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啊。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
还警觉地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三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啊。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回去，行不行？”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及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去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啊，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4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啊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啊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啊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 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

0: 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9: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下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啊，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他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她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呀，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

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20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呢，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你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相亲怎么会结束的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看个外表呢，你得多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的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儿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画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 No， 都是条件呀。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啊，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的。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

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他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别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那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10: 妈，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直帆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
3: 人讲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书接上回，这当年的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被分配到大军草料场，替朝廷 管理好几座军马跑，同时还有十几个仓牢，那仓牢里边装的就是马料，就是带皮的粮食。可是万万没想到，他第一天来到这大军草料场，就赶上了一场鹅毛大雪。林冲这命也真够苦的了，点儿也够低的。这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把林冲唯一可以安身的那间破泥土房给压趴架子了。哎呀，林冲一看，我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啊！酒也打来了，总不能坐在大雪地里边躺一个晚上喝点闷酒啊！我今儿晚上上哪儿住去？哎，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离这半里来地儿有一座山神庙啊，那古庙他起码能遮遮风挡挡寒呢。嗨，干脆我把这行李卷抱着到那古庙先维持一个晚上，然后啊再喝点小酒解解忧愁。他想到这儿，用花枪挑着酒葫芦，把那破棉被啊夹起来，就奔这古庙去了。他进到庙里边仔细一看，殿上有一尊金甲山神，那旁边还堆着一堆纸。他就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然后把那条棉被打开了，又取下了毡笠，把身上的雪抖了抖了，再把这身上穿的长衫脱下来了，一看已经湿透了。这时候他把毡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下来盖上了自己的下半身，把酒葫芦提过来了，咕咚咕咚抽了一口酒，然后他把牛肉拿出来，一边吃着牛肉一边喝着酒。喝着喝着酒，他是浮想联翩呐，自己在这孤独的世界里边现在是一个亲人也没有啊，他日子究竟能过到哪天呢？自己的娘子还有岳丈大人包括锦儿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那高衙内还能不能再去骚扰他们呢？书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京剧《野猪林》李少春先生唱的那段唱词来了。叹英雄生死离别遭厄运，满怀激愤问苍天，问苍天万里关山何日返，问苍天缺月何时再团圆。林冲想到这儿，咕咚咚咚咚又抽了好几口酒啊。要说林冲现在那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儿晚上住哪儿再颠对。你看看这左灌一口右灌一口啊，这酒就没少灌。可是就在这功夫，猛然之间就听外面噼里啪啦的有响动。哎呀，什么声音呢？不好，恐怕呀要出事儿。他赶紧腾的一下站起来，顺着庙门的门缝往出一望，哎呀，坏了，那草垛呼呼啦啦的着起来了。你别看雪正下着，但是火大无食材呀，这火呼啦啦啦这一着起来，林冲就想到了，我的职责是干什么的？我是为朝廷看护着草料场的，哎呀，赶紧喊人救火呀。想到这儿，他赶紧把毡笠啊带上，长衫披上，提着花枪冲出去就要去救火。可是他刚冲到门口，哎，就听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同时 又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而且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怎么知道的？这是沧州啊，沧州人说话的动静和东京汴梁城说话的动静，它俩味儿啊。林冲可是东京汴梁人呐，因为这说话的声音就有汴梁的口音，这林冲一下就听出来了。嘿嘿，多亏了管营大人呐，这个主意太好了。这回啊，林冲他必死无疑啊，我们回过京师，一定跟太尉大人保举保举二位，将来进京城做大官啊。这是陆谦陆虞侯的声音呐、啊！林冲一听陆虞侯的声音，太熟悉不过了，两个人是一块从小长大的发小啊。陆虞侯到这儿来了，难道他要害我？那还用说了，林冲气的当时就冲出去把陆虞侯给挑了。可是这还有下文呐，就听那差拨说了，这个林冲啊，他是必死无疑呀、啊。这回呀，你们那个小衙内的病就好了。今儿这场大火呀，就是林冲烧不死，根据朝廷的法律，他也是死罪一条啊。哎，又有个说话了。哎，是啊是啊，这回这老张教头，你还有什么可推说的了啊？你女婿也没了，你那女儿啊，赶紧嫁到高衙内府上就得了呗。这是复案的动静。林冲啊林冲，今天他才看透啊，这些人不杀死我林冲，他们是心不安呐。既然你们下了这么大的毒心，那么我林冲也只好豁出去了，谁死谁手还真就不好说。咱前文书讲到了，就因为这场大雪把林冲的命救了，更关键的是林冲终于醒悟了，他是有血性的人呐、啊。林冲的血性勇气和他的杀气，这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说心里话，林冲是个愿意妥协的人，同时呢，他也是啊，愿意认输的人。轻而易举，他绝不想杀人呐。可是你不杀他，他们杀你。这个曾经胆怯、懦弱、无能，而且什么事都可以忍让的林教头，这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英雄啊。他轻轻的用手就把这庙门推开了，这时候外边这仨人已经奔着庙门口来了，他们根本没想到这庙门呼啦一开，有一个人提着花枪大喊一声：“泼贼哪里去！”哎呀，这声音太熟悉了，尤其是陆谦，他一听这是林冲的声音呐、啊！林冲就这一声喊，把这仨吓得，可以说当时都麻爪了。他们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呀、啊。虽然他们点了大军草料场，以为林冲必然是被烧死无疑，可是万万没想到，在古庙里边冲出来了林冲。当时把这仨人吓得，一个个就像卖书该没卖了，错那块了，不敢动弹了。再说这天上下的大雪啊，这从天上掉下来的。陆虞侯心里明白呀，他哪是林冲的对手啊？哎呀，林大哥，饶命！富安一听，什么饶命？能饶得了吗？一转身就要跑。富安呐、啊，富安，你要是不跑，多活一会儿，你这一走，林冲能放你走吗？林冲噌的一下子从庙台上窜出去啊，噗，就这一枪 嗨，当时就给他来个透一针凉。富安呐、啊，富安呐、啊，作恶多端，没想到在大军草料场外边这山神庙门口，第一个就被扎死了。这血呼啦一下子，把那雪地呀、啊、都染红了一片呐。林冲把富安杀了之后，一反身，这陆虞侯啊，噔噔噔噔倒退了四五步。奸贼，你哪里去？上前一伸手，就把他提了起来了。扑通一下子，林冲一反腕子，把他扔在雪地里了，然后用脚踩着他胸脯。陆谦呐、啊，陆谦呐、啊。我今天要看看你的心是什么心。林冲说到这儿，刺楞一下子把他护身的一口牛耳尖刀从靴子里拔出来了。今天我要不杀了你，我就不够一个男人。林冲今天是非要把陆谦杀了不可呀。但是林冲可不能轻而易举的就先把他杀了，因为有些话他得问明白呀。就是咱俩一块长大的，你为什么跟我有这么大的刻骨仇恨呢？奸贼，我与你自有相交，今天你为什么还要来害我呢？林大哥，不干我的事儿啊。哼，不干你的事儿。陆谦，你把我家娘子骗到你家里边，想让高衙内得手，你又想办法安排连环计，让我上你的圈套，买了高太尉那口刀，我差一点儿没死于开封府衙门的刀下呀。好在这官府衙门秉公执法，判了我一个几丈二十，发配沧州。可是在路上你又安排董朝薛霸继续加害于我，没想到在野猪林我的朋友把我救了，可是到了沧州你们还不放过我林冲啊。我林冲不杀你，我等待何时？林冲这时候什么也不顾的了，他已经把话说开了。今天我要杀你是你把我逼的。你看他说完话咔嚓就一刀，当时就把陆虞侯的心给漫出来了。呵，这血蹭的一下子窜出老高啊，喷了林冲上下一身，这手都红了。那么到现在林冲已经杀俩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差伯呀。那个差伯长得瘦小枯干，像个瘦猴子，吓得屎尿屁都在裤兜子里呢，一点都不敢动了。他一看这林冲林教头可太厉害了，三下五除二就杀俩，他在那吓得就嘚瑟到一块儿了。那么林冲回过头，好你个差伯啊，你吃了我的银子，跟管营用计继续陷害于我，你们还是差大官人的朋友，说的好听让我管理大军草料场，还有点小的收入。你们这是明明合伙在害我呀！今天你吃我一枪啊！这一枪，林冲就替朝廷把这个贪赃枉法的差伯给就地正法了。当时啊，这仨是一个活口没留。林冲是连杀了三个人呐。可是现在林冲到哪儿去啊？哪儿是他的家呀？回京城不可能了，回牢营更不敢。大军草料场这火呼呼啦啦的是越着越大，映红了半面天。嗨，往哪儿走啊？我林冲下一步到哪儿安身呐？林冲想到这是仰天长叹呐、啊，天哪、啊、天，给我林冲一条出路吧！
7: 你还真别说，
14: 林冲刚说完这句话，猛然间想起来了，那柴大官人离这就不远啊，我何不投柴大官人府上，躲过这一劫，然后啊，我再做下一步打算呢。要说人呐，都有求生的欲望，这林冲想到这儿，抓起了一些血呀，用血擦了擦，你还真别说，这个血擦身上的血呀，擦的真挺干净，这不大一会儿就把身上擦的多少就干净一些了。然后他揍起了酒葫芦，咕咚咚咚咚 咚，把这酒葫芦的酒是一饮而尽呐，把剩下牛肉几口啊，叽里呼噜都吃掉了，把这酒葫芦一甩，扛着花枪，顶着大雪，就奔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的家去了。这天也快亮了，正好这一场雪很快就停了，他来到了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的家。哎，要说这件事可赶巧了，柴进柴大官人这一天一早晨起来之后一看，这天上下起了大雪，当时乐坏了。下大雪乐什么呢？那可是打猎的大好时机呀，这雪一下来，什么张跑野鹿或者是兔包什么的都出来走神儿。他就吩咐手下的家人把打猎的这些工具都带好了，正准备出发，就看雪地里走过来一个人。哎呀，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柴大官人骑着高头大马迎上前去，仔细一瞧，哎呀，正是当年80万禁军总教头，也是自己头几个月刚刚结识的好弟兄林冲。哎呀，大哥！林冲看到了柴进，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哥哥，有什么危难之事？来来，先进屋，然后你慢慢的说来。林冲跟着柴进进了柴进的家，他不大一会儿啊，老柴家的下人呐、啊，赶快把热水也端上来了，火盆也绑过来了，先烤一烤啊。林冲杀了三个人，又走了几十里路，而且是踏着大雪走来的，这体力也消耗不小了。他烤了烤火，又洗了洗脸，把身子上下这回全脱下去了。柴进就合计，这浑身上下怎么这么多血迹呢？虽说用血擦了擦，那也是表面的。哥哥，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兄弟，容大哥慢慢的道来。这林冲就把这前前后后整个的经过讲了一遍。要说小旋风柴进一听，一拍大腿，哎呀，哥哥你做的对呀，这才是纯爷们儿呢。现在你应该知道，这朝廷可不是咱们靠的，要我说在东京汴梁城就把他杀了。你总对朝廷抱有希望，现在这朝廷已经完了，没有好官了。哥哥，既然你到这儿了，你就在小弟的家里休息休息。放心，我这块儿是最保险的，谁也不敢来。咱们有皇主爷的丹书铁券呢，这官府衙门到这儿也得规规矩矩的。再说官府衙门能不知道这件事吗？当然的知道了，天亮之后就有人报了案了，说是大军草料场被烧的是啥也没剩，同时啊，在草料场外还发现三具死尸。府尹大人一听，哎呀，这可出了大案子了，草料场给烧光了还不算，还杀死了三个人，这还了得！马上带了三班衙役 还有捕快都头，加上仵作，来到了杀人现场。这仵作是干什么的？就是现在的法医。仵作验了尸，这一验查明白了，一个是牢城营里的差拨，另外两位是东京汴梁城太尉府手下的差役，而且这三个人都死于刀枪之下。太尉府的人在沧州被杀了，我这官还能当得成吗？什么人干的？那还用说了，看草料场的林冲呗。哎呀呀，你这个配军胆儿也太大了。可是他转念又一想，哎，这太尉府上的人来到了沧州，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和这差拨又是怎么联系上的呢？怎么这么巧，在大军草料场外边的山神庙门口被一个配军给杀掉了呢？看了看寺外，这雪虽然停了，但是已经有一尺来厚了。这就说明杀人的这个林冲绝没有离开沧州城。他能藏到哪儿呢？想到这儿啊，他马上下了令化营。
7: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7: 微笑江源，
15: 见所见，
7: 听所听。
1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7: 就是多一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

0: 我。
1: 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4: 警示通言之IT精英的毒手。
13: 他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业绩不凡，北京某软件公司的软件精英。是什么让他想谋害自己的妻子，却要投入情人的怀抱？

0: 还对患者的丈夫进行了有关病史等方面的询问，以便对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从患者丈夫的口中得知，患者名叫张丽芬，在邮局工作，工作环境很好，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当医生问到患者是否经常服用治疗心脏病或者其他的药物时，患者的丈夫略显紧张，支吾了半天没有明确答出来。第二天早晨，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进行了会诊，并很快做出了诊断，患者因服用了大量的利尿类药物而引起的心脏衰竭。
1: 拿到诊断书的张丽芬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真的，自己从来没有吃过利尿药，难道是有人在她的食物中做了手脚？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会是谁呢？自己可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啊，难道是他？张丽芬怀疑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自己的丈夫王英华。因为张丽芬啊，回想起婚后两年来的生活，感觉到那么漫长，仿佛是一场梦。此刻她的眼里啊，噙满了泪水，是悔恨，是哀愁，还是怨恨？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要想知道事情的具体，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0: 2005年7月，26岁的王英华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著名的软件开发公司工作。他为两家银行设计的国际结算平台软件，在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短短两年时间，他就成了公司的业务骨干，真是名利双收，月薪飙升到7000元。这时的王英华已经28岁了，但情感世界仍然荒芜一片。远在河北沧州的父母见儿子个人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三天两头打来电话，催促他尽快组建家庭。2007年春节，王英华参加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时，认识了叫张丽芬的女孩。张丽芬是北京人，25岁，虽然长得不算突出，但家庭条件相当优越，父母都已退休，父亲退休前是厅级干部，家里有住房2套，其中的一套是专门为女儿准备的。
1: 北京的房价高不可攀，按当时的中档价每平方米15000块钱计算，这一套60平方米的住房就需要花费100万元。一个外地人啊，想要在北京站稳脚跟，最切实际的想法就是找一个有住房的妻子。王英华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于是两个人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2007年国庆节啊，王英华与张丽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也许呢，与张丽芬的婚姻掺杂了其他的因素，也许是与张丽芬结婚啊，是为了完成任务。新婚中的王英华呢，并没有品味到激情四射的甜蜜与幸福。
0: 一场看似交易的婚姻会幸福吗？婚后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 IT 精英的毒手》。新婚中，王英华并没有品味到激情四射的甜蜜与幸福。婚后，张丽芬的性格缺陷逐渐的暴露出来，她语言尖刻，好强任性，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听她的。王英华稍一反抗，她就大发脾气。妻子的刁蛮和强势让王英华心里堵得慌，但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就忍了下来，尽量避免与他交锋。但是这年年末，王英华的父母拎着大枣、板栗、柿子等土特产来北京看望儿子儿媳。下了火车，两人舍不得打车，倒了2次公交车才赶到儿子家。他们满头大汗地将东西拎进门，张丽芬不仅没有一句体贴的话，反而不屑地说，你们带这些东西干嘛？在北京100块钱能买一大堆。公公婆婆虽然心生不悦，但脸上还是堆满了笑容。公公婆婆在北京的那几天，张丽芬的脸上始终难见笑容。公公婆婆用过的碗筷，张丽芬要反复消毒，婆婆吃饭时打个饱嗝，张丽芬就直翻白眼。见儿媳如此排斥自己，公公婆婆只在北京住了5天就回去了。父母一走，压抑太久的王英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和妻子大闹了

0: 一场，妻子自然没有服软，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激烈冲突。
1: 王英华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父母呢也希望早一点能够抱上孙子，并且呢多次打电话询问张丽芬怀孕没有，可结婚半年了，张丽芬的肚子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一天晚上，王英华无意间发现妻子在偷偷的吃避孕药，他气得声音颤抖的问妻子这是为什么，而妻子的回答更让他无法接受。
0: 见丈夫脸色铁青，张丽芬不免有些心虚，她吞吞吐吐地说出了隐藏在心里的秘密。原来张丽芬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虽然不是十分严重，对日常生活并无大碍，但医生特别强调千万不能生孩子，否则将有生命危险。王英华大脑一片空白，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对婚姻彻底失望了。他从来不在单位谈及自己的家庭，也不带妻子去朋友和同事家里串门，更不让妻子出现在他的单位。虽然他结婚快到一年了，但同事们还以为他是个未婚青年，甚至有人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
1: 2008年10月，公司里来了一名叫甜甜的女孩，25岁的她呢是大学毕业，身材高挑，爱皮肤白皙，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是顾盼生辉，一颦一笑呢尽显女人的温柔与妩媚。与这样的女孩成为同事啊，王英华的心里感到是从没有过的轻松和愉快。当了解到甜甜还没有男朋友，并且呢是公司老总赵明的小姨子的时候啊，这王英华的心里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0: 甜甜的出现似乎让王英华看到了希望，他真的能从失败的婚姻中解脱而获得幸福吗？还是在不幸的婚姻泥潭里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IT 精英的毒手》。2008年11月，公司与客户签订了开发一套先进办公软件的合同。合同签订之前，公司老总赵明顾虑重重，因为要求高，难度大。正在赵总犹豫不决的时候，王英华主动请缨接下这笔业务，并保证完成任务。为了制造接近甜甜的机会，王英华特意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那段时间两人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甜甜饿了，他跑大老远买了他爱吃的食品，加班晚了，他担心甜甜一个人回家不安全，开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把甜甜安全地送到家后再返回自己的家。王英华的体贴令甜甜感动不已，20多天夜以继日的工作，王英华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方非常满意，这不仅为公司赢得了良好声誉，而且带来了一笔不菲的收入。甜甜对王英华更是刮目相看。
1: 在这之后啊，甜甜与王英华的关系近了许多，两个人私下里啊有了来往。随着交往的加深啊，王英华身上的优点呢越发的显现出来，他不仅呢才华横溢，敬业勤勉，而且还懂得关心体贴人。渐渐的，甜甜对王英华呢有了好感。因为担心自己已婚的身份暴露，2008年12月，王英华就在离家较远的地方租了一套一居室。
0: 一天，王英华小心翼翼地试探甜甜：“我的房子脏得不能下脚，你能不能帮我收拾一下？”甜甜矜持了一下，还是答应了。王英华内心一阵窃喜。当天下班后，王英华带着甜甜来到了出租屋。甜甜整理完房间后，又开始做饭。在甜甜炒菜时，王英华突然从背后抱住了她，并且小声地说：“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爱上你了，做我的女朋友好吗？”甜甜转过身，在王英华的脸上吻了一下，算是做了回答。吃饭时，王英华起了一瓶红酒，两人一边喝一边畅想未来。看着甜甜的脸像桃花一样娇羞迷人，王英华情不自禁地抓住她的手，甜甜没有拒绝。见时机已到，王英华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
1: 从此，王英华艰难地游走于两个女人之间，而此时的张丽芬和甜甜仍然被蒙在鼓里。

0: 这一切是一无所知。这正是妻耍刁蛮，夫妻反目，夫与知己，婚外生情啊。
1: 甜甜憧憬的幸福能实现吗？王英华的秘密是否会被发现？这个游走于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该如何选择？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妻精英的毒手》。甜甜的青春活力和柔情让王英华内心时时被幸福和亢奋溢满，他常常把她与自己的妻子进行比较。由于在甜甜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激情和精力，面对妻子一个月也难得过一次夫妻生活。女人的直觉告诉张丽芬，丈夫越来越不对劲儿。她警告他说，你要是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我绝不会放过你。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张丽芬开始在王英华身上捕捉蛛丝马迹。她偷看他的手机短信，询问他的作息时间以及行踪。妻子的严厉盘查让王英华有一种伴妻如伴虎的惊恐和烦恼。
0: 同年十二月，甜甜把自己和王英华谈恋爱的事呢告诉了姐姐姐夫，这赵明夫妇自然是一百个愿意啊。不久呢，赵明就把王英华提拔为技术部经理，月薪也涨到了10000元。这更是王英华爱情的天平啊，完全倾斜到了甜甜这一边。他觉得应该向妻子摊牌了，当然不能透露自己的婚外情。
1: 几天后，王英华认真地对张丽芬说，我们离婚吧，这样生活在一起实在没有意义。闻听此言，张丽芬暴跳如雷。她知道尽管自己脾气不好，经常惹丈夫生气，但心里还是深深地爱着丈夫。冷静下来后，她以少有的温柔语气对丈夫说，她知道自己错了，以后一定加以改正。她求丈夫千万不要和她离婚，即使丈夫想离，她也坚决不同意。
0: 如果说张丽芬早点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的话，事态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然而这个时候的张丽芬才想悔改，对于王英华来说实在是太晚，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一波未平呢，一波又起。正在王英华为妻子不同意离婚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甜甜告诉他，我怀孕了。这使得王英华内外交困，是苦不堪言。
1: 甜甜知道自己怀孕后，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以前曾几次向王英华提出结婚，她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了。现在自己怀着她的骨肉，她一定会高兴地同意立即同他结婚。她惊喜地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王英华，她哪里知道王英华的苦衷。虽然王英华一直渴望做父亲，可她现在还是张丽芬的丈夫。那一刻，王英华感觉自己像在油锅里煎熬，她一把将甜甜搂在怀里，我做梦都想和你在一起，渴望你给我生个宝宝，可我刚当上部门经理，现在就结婚生孩子，势必会牵扯太多精力，还是缓一缓再说吧。见无法说服王英华，甜甜只得搬出姐夫向王英华施压。赵明也认为两个人的年龄不小了，就劝王英华早点把婚事办了，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互相也好有个照应，并许诺只要他干得好，他愿意把公司10%的股份分给他，他们强强联手会把公司经营得更加红火。
0: 王英华心气很高，做梦啊都想成就一番事业，可他一没资金，二没背景，只有借助赵明的力量，他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呢，他不能再犹豫了，便答应尽快和甜甜结婚。
1: 一边是情人逼婚，一边是妻子不离，王英华该如何应对？他又会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决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IT精英的毒手》。一个疯狂的念头在王英华的头脑里闪现，除掉张丽芬，她是横在自己幸福道路上的障碍，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张丽芬除掉，而自己又不受牵连？王英华开始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他在资料上看到一则病人须知，心脏病人忌服利尿类药物，否则会导致心力衰竭而死。 这条消息强烈地触动了王英华的神经。

0: 张丽芬有先天性心脏病，要使用这种药物造成她心脏衰竭死亡，没有人会怀疑。为了不引起妻子的怀疑，王英华开始对妻子实行怀柔政策。那天下班回家，他真诚地对张丽芬说：“对不起，从前我不该对你不好。其实，你除了性格火爆点，其他方面都不错。以后我要好好珍惜你。”丈夫少有的柔情让张丽芬受宠若惊，这些年生活的打磨让她的性格有所改变。她向丈夫表示以后要跟他好好过日子。第二天，王英华悄悄从药店买来利尿药，偷偷放进张丽芬的水杯里。
1: 一个月后，也就是2009年的六月下旬，张丽芬啊突然感觉到身体有些异常，怎么回事？他头痛发热，牙龈出血，还经常胸闷，呼吸困难。王英华呢劝他说啊，这段时间的气温高，可能是上火了，要他呢多喝水。就在这时啊，随着药物的积累，张丽芬的症状是越来越重。7月18号，张丽芬在单位上班时突然休克，同事呢立即拨通了120的急救电话，并及时通知了她的丈夫，于是就出现了本片开头的那一幕。
0: 出院后回到家里的张丽芬意外地在丈夫衣兜里发现了一张药单，她终于明白是王英华要将自己置于死地，她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警。当天下午，警方将王英华抓获。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王英华交代了与甜甜的婚外恋以及用药物谋害妻子的犯罪事实。第二天，王英华被刑拘。警方在向甜甜调查取证时，甜甜在识破这个识破天惊的秘密。原来自己深爱着的王英华竟是一个结婚多年的隐婚男人，甜甜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甜甜痛哭流涕，表示要彻底斩断与王英华的情丝。张丽芬更是欲哭无泪，她后悔自己不该那样对待丈夫，如果当初对丈夫好点，也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她更恨自己的丈夫竟然对自己下如此狠手，她向法院提出与王英华离婚，并提出附带民事赔偿。后来王英华的判决下来了，迎接她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
1: 一个才华横溢的软件精英何以走向犯罪的道路？天网恢恢，面对法律的制裁，可以说他是罪有应得。但作为妻子的张丽芬就没有责任吗？最无辜的我想应该就是甜甜了。聪明、美丽、天真，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她，此刻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打击呢？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

0: 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渐渐我们发现啊，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的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错过美好。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啊，人一直在，事儿呢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是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现实呢，大多数的遗憾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变成了再也来不及。你以为只是延后的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啊，是经不起反复搁置的。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呢，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改变，可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儿啊，会在一次次等待当中慢慢的变淡。生活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很多当下的选择呢，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呀，更要清醒，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人生没有万全的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人啊，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我们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实际更佳，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100%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呐能够真正的做到万全准备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很通透、很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未来不可掌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可以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啊，从来不放任自己一味的去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呢透支给未知的以后。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不用等完全清闲才读书，碎片化的坚持呢，也能够慢慢的沉淀底气，也不用等万事顺遂才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珍惜，当下的真诚与奔赴就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体谅成年人的不容易，也奖励呢每一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呢，日子就会只停留在原地。放下来日期许，好好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你看哈，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啊，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之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咱也不要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啊，咱有空就去奔赴，不要让相处越来越少，不要再等下一次。想坚持的事呢，
咱现在可以启动啊，不要让热爱慢慢归零，别再等待以后。

想改变的生活，咱就现在行动，不要总回首过去留下遗憾。成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智慧，就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抓紧每一个当下，不焦虑未来，不内耗过去，不辜负相遇，不荒废时光。所以咱不必期许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所以说，不要等改天，不要等下次，不要等以后，朋友们，咱们就趁现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骨子里很坏的人。这么说吧，我见过太多人吃过亏啊才醒悟，认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看表面热情，而是看骨子里的底色。你看哈，那些骨子里很坏的人啊，身上呢总藏不住某一些特质。那今天呢，咱就把这些经验啊，血淋淋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第一种人喜欢打探隐私，却从不透露自己。这一类人啊，永远在问你赚多少钱啊，你最近跟谁谈恋爱呀，你家里什么背景啊，你爸你妈干啥的。可当你反问他的时候啊，他总是能滴水不漏的绕过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信息不对等就是权力，他呢掌握你的底细，就能在关键时刻拿捏你，利用你。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平时呢很装作关心你，实则呢是在收集情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后来呀，有人升职了，哎，这个骨子里很坏的人啊，立马就把打听来的黑料呢捅给领导。这种人啊，你不要把别人的秘密当作筹码啊，本质上就是在为自己的坏心思来做准备。第二种骨子里很坏的人，当众给你难堪，还说呢我是为你好。注意呢，不是私下提醒，而是专挑人多的时候啊，我才说这句话的。用看似善意的话呢，把你架在火上烤。比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说，哎，你怎么还单身呢？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或者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这个方案有点问题，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呢？那这种人精确的知道怎么让你难堪，但是事后等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还装得很无辜，你看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哎，这个是完全是 PUA 的本质啊，他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贬低你，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第三种人，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趾高气昂，这是最明显的人品试金石。你看哈，看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安、清洁工，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那些对于领导笑脸相迎，转头就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只有利益计算。他们对你好啊，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啊，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看，如果你一旦失势了，他翻脸绝对会比翻书还快的。第四种人，永远呢都是在制造对立和矛盾。大家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挑拨离间了。今天跟你说 A 的坏话，明天跟 A 说你的不是，表面上啊他跟谁都挺好的，实际上让所有人都互相猜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浑水才好摸鱼呀，大家都在内耗，他就能坐收渔利了。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所搞垮的。原本配合很好的几个人呢，就被这样的人三言两语挑拨的各自为战，最后这项目也黄了，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还得到了好处。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可恶呢？第五种人，出事了习惯性的转嫁责任，拒绝自我复盘。这一类人啊，永远不会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一旦这个局面搞砸了，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他的认知里啊，自己永远是没有错的，错的呢是谁呀？是环境，是伙伴，是运气。
哪怕证据摆在眼前了，他也会扭曲事实，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和这类人共事或者相处非常的消耗，你要不停地替他疏漏兜底，长期下来功劳归他，锅呢全是你来背。

第六种人擅长卖惨表演，用弱势实现控制。真正受过伤害的人啊，他是不会到处四处宣讲自己的苦难的。只有心思不纯的人，他很懂得利用委屈的姿态来博取周围人的同情。他呢会不断地渲染自己的不幸，来诱导你呢去体谅、去包容，甚至呢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可只要你看透他拒绝配合呀，这样的人他就会立刻的变脸来指责你冷漠无情。大家要记得呀，这个不是脆弱呀，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手段，专门用来绑架身边人的选择。

第七种人习惯性拖拽身边的人向下沉沦，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惯身边人向上变好的，他自己呢不愿意跳出泥潭，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身边的人也拉下来。他看到你努力进取，他不会鼓励你，反而会不断的泼冷水，反复的灌输现实残酷的消极的论调。他的内心很难接纳别人的优秀，你的上进呢会反衬出他自身的懈怠。如果你长期的靠近这一类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气呀、行动力呀，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慢慢的丧失向前的动力。

第八种人叫做边界感彻底缺失，恩情轻易归零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一种人，你千百次的去帮扶他，但是在他眼里呢属于理所应当，只要有一次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过往所有的善意便全部的一笔勾销。你对他的帮助呢，他不会记在心里，但是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过往的情谊那便直接作废了。更有甚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还会颠倒黑白，对外抹黑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说这些呀，不是教你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啊，处处怀疑身边的每个人，而是提醒大家一下，人性很复杂的，不要只用善良去判断一个人，人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一个人多条特征同时出现，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感化对方，人性很难被改变，你的心软呢，只会变成对方拿捏你的突破口。咱要说呀，善良没有错，但是善良必须要带一些锋芒哦，不要把你的真心啊消耗在不懂敬畏、不懂感恩的人的身上，远离消耗你的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二、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G201枫叶岭隧道；三、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四、有关提示：一、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二、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三、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

0: 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15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0: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8: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4: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 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

0: 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营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 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3: 啤里茶器啊。
1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3: 啤里茶器啊。
1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3: 啤里茶器啊。
1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1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的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2: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2: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啊，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1: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1: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2: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用面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2: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大家
0: 你会去心吗？
2: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就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衫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0: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2: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0: 嗯，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2: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的衬衫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 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0: 看吃
2: 啊。
0: 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到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你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0: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2: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哪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0: 所以
2: 面上
0: 我们
2: 的话，
0: 在
2: 它是
0: 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2: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0: 就
2: 实
0: 等于
2: 为
0: 说，
2: 什么
0: 您
2: 现在
0: 通
2: 这
0: 过
2: 几
0: 给
2: 年
0: 到
2: 的？
0: 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2: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买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2: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要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要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新一度就越好， 就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0: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在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杆状的，它每一个杆状长着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擦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转型，转型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0: 所以
2: 过
0: 在这
2: 程。
0: 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2: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0: 采
2: 天
0: 摘。
2: 气，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0: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2: 对。
0: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2: 啊，
0: 用
2: 是
0: 很多
2: 的。
0: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 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

0: 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吸收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0: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竟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虽然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在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它发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到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但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这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
1: 啊。
2: 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呢，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依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实际上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啊，哎，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它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甜了。 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这个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 Vivi 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 Vivi 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 Vivi，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限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油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限量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到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不要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又有专利的场地，又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是为零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2: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那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0: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他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他在拼命的去压缩它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堪涨。

0: 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1: 啊、哦，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320%的，73%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17: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长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

0: 联用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联用厂也好，联用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是用那个海藻糖在代替，它的成本实际上是必须得在上升。第二个，明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1: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呢，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2: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莲蓉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莲蓉月饼啊，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0: 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也做了一个低糖的，低糖提莲这个月饼呢，就是你刚才您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0%几。你说的没有糖的话呢，这个莲蓉的话呢，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1: 不好吃啊！
0: 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1: 懒人是什么？
0: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
1: 橄
0: 肉。
1: 榄人哦，
0: 哎，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仁月饼，广式五仁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仁嘛。它广式五仁的话，它里面必须要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仁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仁。
1: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0: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0: 我们呢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对，莲子为主的。
0: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0: 懂吧？
1: 像这些大品牌的月饼的帘子都是我们这边提供的。
0: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筋啊，甚至是这种斜修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它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2: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他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了。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说白了就是它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它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0: 好，文总深耕到香莲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香莲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加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1: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一二三产业它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衬三年的这种香莲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递增。我们现在以前是衬三香莲一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衬三香莲二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夫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是也不想到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嘞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0: 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香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哈。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十四五”规划跟“十五五”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香莲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个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这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 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喻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云野莲子羹呐、啊，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合法，我们那这边有万亩合法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0: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江莲，看到孙三莲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2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2: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已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呐、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香莲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香莲的加工企业做起哈。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哈。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实际上是食品安全嘛。
0: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看？
2: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和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合肥开幕，现场展出多款人形机器人。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70%。车载 AI 能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身上？这条捷径到底能走多快？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说一说关于电动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说咱花2000块钱买个电动车，要比3000块钱买的车还费钱，那么这是咋回事呢？像啊，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愿意购买这个低价格的车型。反正就认为都是两个轮的，这电动车嘛，主要就是电瓶电机就行。至于说这个价格的高低，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无所谓了。就比如说呀，购买一个电动车，都是两轮的电动车，有的朋友啊就愿意说买一个2000块钱的车型，但是呢，这个行内人就会告诉你说，2000块钱的电动车使用几年之后，可能会比3000块钱的电动车还要费钱啊。那么为什么会费钱呢？都有哪些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第一点啊，电池是最贵的耗材啊，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买车的话，我是买个燃油车呀，还是买个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它有一个大家伙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以后换电池真是个事儿啊，对吧？那不像油车这你加了油它就能跑，但电池你刚买回来那2-3年，可能电池的质量还是杠杠的，但你用了几年之后，这个电池它肯定慢慢就缩减它的电量了，你就得换电池。这一换电池啊，相当于再买一回车了。说这个使用电动车呢，跟其他的产品也是一样的，也要有相应的一个耗材。那么对于电动车来说呢，电池就是它最贵的耗材了。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商家呢，为了压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配置的什么电池呢？叫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呢，不仅寿命短，而且冬天呢，尤其咱东北，那都零下20-30度，掉电老快了。你搁家充电100%，下去一冻，可能就剩个70-80%了。对，剩70-80%，你再看一看你每天要骑多远，可能就是一个来回，你肯定是一天一充啊。就正常的啊，家用电动车基本上就是1到2年电瓶你就得换一次啊。有的朋友说，那电瓶换的话，不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抵钱吗？那能抵几个钱？对吧？虽然说这个铅酸的电池可以说以旧换新，但是每次更换你最起码也得花个200-300块钱吧，你再便宜的那电瓶给你，你也不敢用啊。如果说使用5年的时间，是不是光是换电池的价格就要超过1000块钱了？更就不用说什么到寒冷的冬季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明显就会缩减。本来吧，它能跑60公里，冬天能够打个对折，能跑30公里，那已经挺哇塞了。是吧？尤其到冬天，你不仅说天天在充电，而且出行的时候心里面会焦虑，会担忧，我这能骑到班上，那能不能骑回来呢？刚才是说购买的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其实它这个电瓶的质量呢，可只能说是一般。但如果说你买了3000块钱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往往给你配的叫什么电池呢？这叫锂电池了。高端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宁德时代啊，包括比亚迪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这比亚迪的电池，那肯定大家伙都知道，这电车是相当牛。对啊，咱国内的话，现在就新能源这一块的，比亚迪确实挺厉害。
三千块钱左右的这个电瓶啊，这个电动车呢，它就给你带着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了，它们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呢比较高啊，比较耐用，能够实现5年的质保，使用可以说8到10年的。那咱们即使是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车主啊，你不需要说再去换电瓶了，而且呢，它配置的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车呢，动力性能比2200块钱的那种呢是要强很多的，冬天续航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但是它也会有啊。整体的骑行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购买200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虽然说初次买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对吧？就两种选择，一个是花2000块钱，一个是花3000块钱，你肯定是，那我干嘛不省1000块钱，干那2000呢？但是你当时买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使用起来用个3年5年的，光是换个电池都要超过1000块钱了，那因此咱们不如直接就干个3000的呢，咱不干低配的呢，上去咱就干个高配版本不行吗？是不是？你怎么你都得换电瓶，你不如说直接干个高配就3000块钱的电动车，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不需要去更换电池，使用起来也很省心省时间，整体体验感都很好啊。那么除了说这个电池之外呢，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电动车呀进行修补，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车费了。你像这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啊，那么咱不说什么品牌，可能会对别人就有影响啊。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他们为了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你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想买个比较好的电动车，现在市面上买不太着。真买不太着，就我不知道现在卖不卖了。以前那种又可以电动的，又可以脚蹬的，就那种买新的还1000多块钱的，你2000块钱能买到好的吗？商家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他同时要兼顾到节省成本，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减配。你别说电动车，他汽车他也是减配呀。另外有很多就了解汽车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汽车的减配到什么样的，备胎都不给你带了。电动车呢，

也开始疯狂的给你减配置了。比如说呢，车架的钢材就很薄，原先那个挺棒似的，现在就有点薄了啊。廉价的减震，你过个什么坑包啥的，肯定是点的人。钢架也是用的一般的，减震也很一般，还有这个刹车片什么的都是一般的。你新车骑起来可能感觉还可以，但是使用个1到2年以后，各种问题它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一过个坑包啊，这个车架子就很松散啊，叮当当啷的感觉就要散架子。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震得你屁股都疼，甚至会出现刹车无力啊、距离延长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电动车呀，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其他地方哪都不响。那咱们顾客呢，用户啊，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3天2头的就得上这个维修店去修。今天修修刹车，明天可能这个减震又不太好了，后天可能这个车架子可能还不行了，都得修。那这些钱一花出去，可能又得花个好几百啊。但如果说你直接购买了一辆3000块钱的电瓶车，由于它的预算是高的，它各个零部件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平时呢，咱们就去调调这个刹车呀，基本上没有啥维修费用。说白了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图2000块钱的便宜，人家商家也不是傻子，肯定是给你减配了，对吧？3000块钱咱钱也是花出去了，你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选择价格便宜的，但是这种电动车的续航的虚标比较严重，需要3天2头的就得充电。万一说有急事儿，咱们就着急出门，可能还会出现半路就抛锚了啊，半路就趴窝了，走不了了。你走不了，你还得推它，对吧？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推车的尴尬。另外呢，电动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各种故障啊，还得说这个骑着那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推到这个维修店去进行维修，特别是使用了3年以上的这个电动车呀，没什么安全感了。3年以后，它但凡出毛病，它总坏。今天修完以后，过两天还得去。因此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虽然说当下可能是我们省下了1000块钱，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额外再拿出一些时间来修车。那么对于眼下啊快节奏的生活来讲，这时间它也是很宝贵的，时间就是金钱呢。所以咱们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说只看入手价，关键还要考虑长期的使用成本。建议呢，优先去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电动车，同时呢，选择锂电池的车型。虽然购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好的电瓶车真不便宜，可能4000-5000的都有。不要小看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电瓶车？电瓶车不便宜啊。你买这种有品牌的啊，有保证的，稍微贵一些，使用5-6年不用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在选择大品牌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购买减配版，减了配置之后，那还不如去买个2线品牌的。减配版的大品牌就不划算了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说3000块钱呀是买不到锂电池的，就是锂电瓶这种的买不到，这么贵吗？啊，说这买这个锂电池的电瓶车呀，千万大家伙是不要图便宜，因为便宜的一定是翻新的二手锂电池，二手翻新的电瓶，它肯定它是有危险的。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以后啊，依然是克勤克俭的啊。有很多朋友人觉得啊，说有钱之后咱们就应该大手大脚的消费，可是现实里啊，不少是有实力人兜里面有米儿的，依然很低调。啊，人家有钱呢，还是过得很节俭。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一块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他原生的经历和过往的记忆是根深蒂固。不少有钱人呢，早年没那么有钱，他也经历过贫穷，也挨过饿，也拉过饥荒。啊，缺钱肚子的日子他是过过的，他体会过那种没钱寸步难行的窘迫，这种长期苦日子养成的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增长立刻改变，在他们心里啊，就不必要的浪费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花钱就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节俭已经变成本能，不是没钱，是根本就不习惯挥霍，因为人家经历过，知道这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好汉。第二个原因，明白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真正长期能够守住财富的人都知道，钱不是一次性就赚够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财富呢，它是靠着你持续的积累啊，今年咱们攒10000块钱，明年攒20000啊，依次的叠加来攒这个钱，不是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挣了10万块钱，是不是就够用？10万块钱够干啥呀？十万块钱能干啥？10万块钱你就买个稍微好点的车，好像还买不到。啊，财富呢是得靠这个持续的积累啊，理性的支出，控制风险，慢慢留存下来的。盲目的奢侈消费，铺张攀比，很容易就掏空家底儿。有很多年轻人，这没挣钱呢，现在背上贷款了，房贷车贷已经安排上了。啊，这个节俭本质啊，就是为了守住现金流，给自己留足底气和容错的空间啊。第三点原因，价值观不一样。不把这个奢侈消费当成了幸福的来源，有些人呢不靠这个名牌的衣服呀、豪华品牌的车呀、排场来证明自己，这个幸福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陪伴，安稳的生活，还有他的长期目标，不需要花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讲舒服够用就好，过度消费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人家不就不喜欢这个攀比，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分析一下第四点啊，保持自律和清醒，防止心态变质。暴富呢，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啊，迷失自己，挥霍无度，容易养成冲动的消费呀、享乐至上的性格，慢慢的就丧失了踏实做事、忍耐坚持的能力。坚持勤俭也是保持平常心，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避免呢陷入奢侈消费的恶性循环。把重心放在事业和长期投资上，不是选择短期享受啊。君不见，君其无偏。第五个原因是家庭观念与传承的意识，很多父母呢刻意保持节俭，为啥呀？他是故意给孩子看的，防止后代养成了这个挥霍败家的习惯。咱民间有句俗话，那叫穷养儿富养女，这小小的吃点苦是对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咱家这有钱随便霍霍，得让他明白这钱是来之不易啊。啊，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金钱观，把踏实稳重的家风传承下去，而不是留下只会花钱的这富二代，那富也富不过三代了，对吧？那从小他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就感觉这很容易，那就花就得了呗，花花花花花没有了，金山银山也有被花光的一天，那富不过三代了吗？啊，创一代挺好的，第二代可能挥霍一下，到第三代啥也没有，直接返贫了。
总而言之啊，长久的节俭大多不是穷怕了那么简单，也是经历过了，也有这个理财的思维、价值观和家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节俭并不等于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就说这个人很抠门儿。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必要的开销人是愿意花钱的，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人是不会花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归尘。你摆什么阵，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江源区枫叶岭隧道消防救援演练公告：广大市民为有效防范隧道道路交通安全及火灾事故风险，全面提升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灭火救援及人员疏散能力。江源区消防救援局拟在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 G201 枫叶岭隧道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1。 演练时间：2026年9月21日9时至10时。2。演练地点：白山市江源区鹤大公路 G201枫叶岭隧道。3。演练内容：本次演练模拟隧道内车辆起火、火情蔓延、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主要开展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 人员疏散转移、现场警戒管控、应急救援、道路保通等科目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4。有关提示：1。演练期间，枫叶岭隧道及周边路段将临时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短时封闭，现场将有消防车辆、救援装备、执勤人员开展作业。 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枫叶岭隧道演练路段。2。演练现场将出现警报声、警示灯光、模拟烟雾等演练效果，均为实战演练模拟场景，非真实事故。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不信谣、不传谣。3。演练期间，请勿围观、不滞留、不拍摄、传播不实信息，自觉维护演练秩序，
1: 保障本次消防应急演练顺利开展，由此带来的通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过往司乘人员理解与支持。特此公告，江源区消防救援局2026年9月18日。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
4: 回家吃饭吧。
5: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6: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7: 喂，妈。
8: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哎。
9: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 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MP3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GDP。
11: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2: 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9: 有人偷东西，
18: 谁偷东西谁呀？
19: 他，
4: 我偷什么了我？
15: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
2: 是自己的品德。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很久很久以前，
1: 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给主播打赏的事儿啊。昨天呢刷抖音啊，看到了一个挺扎心的评论，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大哥呀，给一个跳舞的女主播连刷了10个嘉年华，不太懂啊。后来一了解，这一个嘉年华得多钱呢？3000块钱，这一个嘉年华就相当于把咱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就刷出去了。对吧？他不是刷了一个这么简单，他是刷了10个，连刷10个嘉年华，10个你别说普通的工薪这个普通一族了，你就是干买卖也不能这么发呀。大哥倒是挺豪横、挺豪爽的，在直播间里面一顿刷礼物，半个小时过后，人家主播下播了，就连他的 ID 全名也没给他叫全乎呢。那底下呢就有网友玩就评论了，说这钱你这不打水漂吗？你这是给他刷干嘛呢？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大哥你清醒点好不好？说这钱扔水里面还听个响呢，给他刷都白瞎了。大哥看到评论以后也回了一句话哈，说呢，哎呀，大家伙说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我图什么呢？我就图这个老妹儿啊，哎，能跟我说话，能跟我聊天，哪怕说聊1分钟，我也是心满意足了。大哥不行，你研究研究我呢，你给我刷点呢。是不是不行？咱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我陪你聊会儿天呢。我陪你聊10分钟，聊一个点都行。啊，你看哈，这大哥这个话说的也挺实在的，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有很多人说呀，给主播打赏，不就是喜欢这个主播吗？啊，跟咱们以前追星、买专辑，对不对？接机、送花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琢磨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哟。你像以前

人家周杰伦压根儿不知道你是谁呀。但是那种喜欢呢，咱更像是一种啊单向的欣赏，就我就觉得唱歌好听，我就买他的这个歌碟回来听，买的磁带或者买他那个海报回来就收藏，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就是单向的欣赏啊，对吧？咱们为他的作品买单，图的是自己开心乐呵。但是直播间呢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直播间的核心卖点两个字什么呢？互动。我跟你说，直播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地方。你像那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大家伙有没有去？就是去在那玩过啊？你刷礼物的话，你要是刷小了，人根本就不看，看没看见呢？看见了，不值得人家提一嘴。你看人家一个嘉年华就3000块钱，人家哎，你看这大哥刷了给报个名，感谢张哥李哥送来的嘉年华，你刷个1块2块的棒棒糖，你有必要念你名吗？对吧？人家像你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你刷了感谢你也行，你不刷他也饿不死。这个直播间呢就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比如说咱很喜欢这个主播才艺的啊，就觉得挺有趣的，给他刷个什么啤酒啊就是这个什么跑车给他刷一个，刷完之后人看到说哎呀这歌真好啊，感谢你送来这个礼物，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哎呀这主播关注到我了，他跟我产生链接了，我被他看到了，他这么优秀一个人他跟我说话呢，我挺开心，我不信我再给他刷点呢。这就是打赏的第一层本质，叫花钱买存在感。但是这个钱呢，你还真是不少花。像我说，你刷棒棒糖的话，没人搭理你。说到这儿吧，很多听友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心甘情愿呢？说把钱花到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在这儿去找存在感，这是为啥呢？因为现在啊，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过得怎么样呢？挺憋屈。你上班吧，他就存在一个工作压力，干得好还行，是不是顺风顺水的？干得不好，天天骂的狗血淋头的。哎，你这上班吧，干不好了，老板可能呲了你两句，回到家以后可能是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倾听你今天都遭遇了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就是换位思考去开导你，没那闲工夫。是吧？你朋友圈你想发个牢骚，你还得分组，你不能说你吐槽老板完这个朋友圈你不屏蔽老板，让老板看到了，第二天你等着哎。这个词儿呢现在挺火的了，说白了你给人刷礼物，人就让你高兴，给你解压，给你讲个笑话，你今天工作不顺心了，点开一个搞笑主播，你看他哎怎么这个脱口秀啊或者整蛊啊就讲段子，他就是能给你逗乐，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当的。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消费了，主播呢也是啊，就是用他的最大的努力把你逗笑了，你呵呵一笑烦恼也没有了，那多好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啊，点到了一个这个聊天主播的房间，你听那个主播人家就是特别甜，是不是？那小姑娘就叫你一声哥哥，你觉得这钱花的真值啊。啊，人家跟你唠唠家常啊，哪怕知道说这哎呀这短暂的这个时光，是不是下了播以后谁认识谁呀，这都回归现实生活又不认识了，但有的人他愿意为此来买单。还有就像咱们到这个商场去买吃的，包括咱们上电影院也是好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咱就去坐那一会儿看一会儿，这钱就花没了。但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搁那儿哎打发这无聊的时间，这个钱花的它就是值啊。其实本质上的都是消费啊，消费情绪啊。但是这个里头

0: 后呢，最容易让人上头的是第三层原因，虚拟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主播呀，特别的会拿捏人心。哎呀，嘴甜的可好，可会说这个漂亮话的，说哥哥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我都开播等你半天了，说弟弟最近是不是又瘦了，哎，要照顾好身体。就平时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这话，但是在直播间里面，人就是把这话说的老到位了。哎呀，这话听的是不是挺贴心的，提醒你了，哎呀天热了，是不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防止中暑什么的，就关心你别累了，让工作回到家要这个注意休息。这话嘛，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听不进去，对不对？你说的都没有用，是虚的。我不知道天热喝口水啊，我不知道我是干活累了我歇会儿的，说那没用的。你真关心我，你给我转二百块钱。这些话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没啥用的，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孤独的人来说，那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了。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主播咋跟别人不一样呢？他很懂我呀，他很需要我，我也需要他。那么就为了维持这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不断的你打钱，你就得刷礼物，你不刷礼物，你俩就断开连接了。哎，甚至呢会跟其他的粉丝争风吃醋，为了一个虚拟的宠爱闹得不可开交，这哪是打赏呢？这简直就是为了一份并不存在的恋爱在这分期付款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见过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月呢能挣五六千块钱，那也都是辛苦钱啊，给一个主播呢打赏了两万多块钱。还是借钱打的，就问他说，你这哥们儿你这图啥呀，一个月挣五六千，你给他刷两万，你咋想的？这个小哥就说了，那主播这小姑娘这说什么呢，说我能够给他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叫安全感。你看这就是啊最残酷的地方了，主播他卖的就是一种陪伴啊，给你一种幻觉，而打赏者咱们消费者买的就是寄托和幻想，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一个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是输的是倾家荡产。当然了，在这里咱也并不是说一竿子啊打死所有的这个打赏者了，说你们这个如果经济比较宽裕，刷一个小礼物呢支持一下喜欢的博主，就像是咱们给艺人啊，你看到他这个唱歌也好，这给咱刷一个不是刷一个，扫个码，是不是？你就给他发个小红包，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支持呗。
1: 君不见君起舞翩翩
0: 啊，这个是没问题，或者咱们就是纯粹的图一乐，算清楚娱乐的预算，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也是一种消遣。怕就怕两种人，一个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实里面呢哐哐啃泡面啊，直播呢就一掷千金，那就是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在直播间挺有排面的，现实你吃馒头啃咸菜。另一种更可怕了，第一种就活的就是很虚伪，第二种呢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把屏幕里面的嘘寒问暖当成真爱了，他怎么可能跟你是真爱，他是这个主播，他干就这个活。啊，千万不要轻易的爱上他，因为看他直播的人太多了，人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这是爱情。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最后就一个结果，人财两空，人你肯定是得不到，有的可能也在外地，本身它是网络上就虚拟的，人你是得不到，钱刷出去以后你也别想要回来。那么说到底啊，给主播打赏的本质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绪交易，你用钱购买到瞬间的愉悦、短暂的陪伴和虚假的亲密，这个交易本身并不丢人，但是要清醒，屏幕对面啊是个职业，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咱们可以为他的内容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但是千万别为了幻觉去负债，更别把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有主播的流水线话术错当成了命运的邂逅。

像我说呀，直播间要是搞笑啊，你挺喜欢的，咱就进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刷这个礼物，因为咱这钱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福未来。
1: 未来。
18: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汗。

0: 干的好不好，营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后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前面跟大家说到，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3段婚姻，除了她的3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2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3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36岁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赫本逝世23周年，跟你一起来聊聊赫本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情感历程，一起来听听那一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9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风从东方来，这30分钟，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30、40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20世纪的30、40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

吴英或者是吴英英，我有一段情。他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姚丽、白光还有白虹等齐名的吴英英，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他的成名曲。他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他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还有像《江南之夜》啊、《岷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肺积水一直无效，在2009年的12月在洛杉矶故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英英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英英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但是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英英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英英。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英英作为名字。吴英英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儿，她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

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经他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英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他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英英，明月千里寄相思啊，也是她唱红的。在她同时期，跟周璇、还有姚丽、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哈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他以他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999年，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月富贵山庄，他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的播放着他的歌声，在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质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题，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其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据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森林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听到的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们耳畔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是我们江苏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的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广为流传。
2: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 是我的天。
1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1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豹子头林冲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是连杀了3个仇人。可是这件案子，很快官府衙门就知道了。再说这府尹大人心里边一盘算，这林冲这么大的雪，他绝不会离开沧州附近呢，很可能就躲藏到小旋风柴进的家。尤其是柴进这个人号称大官人，江湖人称小旋风，很有名望啊。他又爱结交这些好汉，来往的这些配军，只要他看得起的，

还给管营偷偷的写过书信，让管营关照关照。那么林冲那可是当年80万禁军总教头啊，他会更加高看一眼。可是林冲要是真躲藏到家里边，人家家有丹书铁券呢，我可没资格进去。可是他转念又一想，这件事儿马上就得派800里加急，把这大案子报与东京汴梁城。高太尉府要直接从皇上那儿领来旨意，搜查小学峰才进的家，真把林冲收出来了，我的责任就大了，我没有尽到守土安民的职责呀，怎么办呢？我又不能直接去他家里抓人，我还不能让这件事影响我的前程。嗨，要说这府尹呐，反应的可够快的了。他心里边透明白，高俅在朝中的名声太臭了，这些官员呐，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这些官员，人家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得为国家为百姓谋福利。你高俅靠什么？靠踢几脚破球就当上殿帅府的太尉，谁服啊？你想陷害林冲，我今天呢单要放林冲一把，我何不这么办呢？我吓唬吓唬柴大官人，把他轰出去，只要林冲不在我的地面上出现，我就没责任。这府尹想好了之后，带着手下的都头捕快，骑着马，呼呼咧咧的，就来到了小学峰柴进的家门口。再说柴大官人一听，什么什么，府尹大人亲自来抓人来了，他赶忙出去相迎啊。再说柴进心里边啊也没底儿，他一出来，赶快上前一施礼。哎呀呀，府尹大人，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这草料场出了大案了，看草料的配军杀了3个人，而且杀完人之后把草料场给点了，这么大的雪他跑不掉。同时我已经下令，一定在沧州地面把罪犯林冲捉住。哦，那您到此地？柴进就问问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进我家里收一收啊？哎，柴大官人，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是打这路过，我得呀尽到我当官的职责呀，我一定把罪犯给抓起来。你呀先忙着去吧，这下雪天你该打猎了。嗨，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柴进给提醒了。对呀，这下雪天我得打猎呀，这一旦打猎，我就让林冲林教头扮成我的庄丁，不就混出这沧州地界了吗？他赶忙回到屋里边，就把这情况跟林冲说了。林冲一听，哎呀，贤弟，我不能连累你啊，我马上就离开此地。哥哥，既然你真要走，我也不强留你，不过你要在我这待着，我就喝出全家性命也保你。贤弟呀，你可不知道，这高俅一旦得到信儿之后，到皇上那儿领了圣旨，就可以来到咱们这搜了。那个时候要把我搜出去，不就连累了你吗？柴进点点头，大哥，你说的也对，不过你想往哪儿去啊？嗨呀，兄弟，你给我带点银两吧，我就云游天下，四海为家。那哪成啊，哥哥，小弟再给你写一封信，我可有一个去处啊。这个地方他们保证能收留你。接着小旋风柴进就跟林冲把这情况说了。他说，山东济州地界

0: 有一片浩浩荡荡的800里水面。这个地方那可是太好了，在那儿要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朝廷就是千军万马也进不去。因为这水面中间有一座碗子城，还有一片料儿洼，可以说是易守难攻。而且这水边上长的都是芦苇呀，这岸上还有高高的大树林子，这可是天下强贼得天独厚的避风港。这林冲一听，看来只有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当强盗。要说《水浒传》这故事特别有意思，它能让我们在笑中带着哭，哭中看着笑。就说鲁智深这人吧，不讲理的性格最适合做强盗，可是林冲这人呐，正适合出家，应该当强盗的出了家当了和尚，可是应该当和尚的却恰恰当了强盗。按理说林冲要是到五台山文殊院当个和尚，那可一定是个尽职尽责的和尚，兴许过个三年五载啊都能挠到主事。可是林冲到今天落得这么个下场，只有去当山贼了。林冲心里边是长叹一声，唉，听天由命吧。小旋风柴进马上是写了一封书信给谁呀、给现在水泊梁山占山为王那个王伦，这个人江湖人称白衣秀士。同时他跟林冲也说了，他手下还有两位山大王，一位是云里金刚宋万，另一个就是摸着天杜迁。这三位啊都得到过我的接济，欠我的人情，哥哥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这书信也都揣好了，装扮成打猎的庄客，跟着小旋风柴进骑着马，拿着弓箭，呼呼咧咧的出了沧州地界。来到了沧州地界的道口，林冲和柴大官人洒泪而别。林冲就上路了，这一走就走了十几天呢。这一天他远远就看见了靠近水边有一个酒店。林冲来到这酒店，要了一盘菜，又要了一壶酒，又要了两个大馒头，坐在那儿啊滋喽滋喽的就喝起来喽。喝闷酒的滋味啊林冲有过体验，那难受啊，这什么时候能到水泊梁山呢？他顺便呢就问了一句，店家呀，你们这儿离水泊梁山还有多少路啊？客官呐、你要去水泊梁山，你打听那儿干什么呢？我问问还有多远的路。路可不太远，不过可都是水路啊，就没旱路啊，必须有船才能上梁山。那你能不能帮我去雇一条船呢？哎呀客官呐、你看这雪这么大，这天又晚了，上哪儿找船去？店家呀，我求求你。说实话他掏出一些散碎银子，你呀给我多花点钱雇一条船来，把我渡到水泊梁山，亏不着你，我还有重谢。我说这位官人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天儿这么冷，打鱼的人早把船拴住了，深更半夜黑灯瞎火的渡你去梁山，一旦翻了船这小命就完了，你就等好天的时候啊再去吧。林冲一听心里边是又凉了半截啊，在朝廷被陷害，在江湖无路走，做好人做不了，做强盗也这么难，这可真是报国无门 当贼没路啊！你可想到这儿啊，这情绪就上来了，我可怎么办呢？啊，这天这么冷，又下着大雪，上梁山找条船都找不到。我当年在京城做教头，那可是六街三市随便玩随便吃，哪儿曾想，哎呀，高俅啊高俅，我坑在你的身上了。你逼得我做强盗都这么难呐，我可怎么办呐？林冲是非常的伤感呐。他想到这儿，趁着一时的酒兴，店家呀，给我找来笔砚。哎，好，我这就给您找来。这店家心里合计，林冲要打白条，不能啊，我跟你没什么交情啊。哎，哪儿是打白条啊？林冲要发泄发泄心里的怨恨。当把砚台和笔找来之后，他提起笔是笔走蛇龙啊，就写下了一首诗：“仗义释林冲，为人最普忠。江湖驰一望，巾帼显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泪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这首诗，他写出了林冲心中的怨恨和压抑呀。仗义忠朴，这确实是林冲两个最基本的优点。林冲写这首诗的时候，这酒没少喝，他借着自己的酒劲，可就犯了大忌讳喽。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墙上了。要知道，现在的林冲可是各地官府缉拿的罪犯呐。就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啊，哎，就看由他后院走出了一位身穿着皮袄、长得非常魁梧的大汉。林冲趴在那儿根本没防备，他一把就把林冲的毡笠给抓住了。你好大的胆！你就是沧州犯下弥天大罪那个林冲，现在官府出3000贯悬赏捉拿你。没想到该早我发财呀，我把你逮住了。他这一说，把林冲吓醒了。什么什么？你知道我是谁？你不就是那个犯了大案的豹子头林冲吗？我根本不姓林，我姓张。哼，你姓张？你看看，刚才你在墙上写下的字，还有。你脸上还有2颗金印，能赖得过去吗？林冲一听，对呀，刚才我懵懵登登的写了一些字，是抒发抒发我的怨恨呐。脸上的金印磕也磕不掉啊，自己还是个配军呐。林冲一寻思，干脆杀一个也是杀，杀三个也是杀，杀五个还是杀，反正今天我再放松一把。他一伸手，哎，就把这汉子这胳膊一下子给拧过来了。可是这功夫，就看那汉子，嘿嘿，一咧嘴笑了。你别拧我呀，我跟你开个玩笑。来人呐，给我重新备上酒菜。林冲心想：干嘛还要请我喝一顿？不抓我了。就在林冲一松手的时候，你看他赶忙上前一施礼：“兄长，请坐，请坐下。刚才你不是说要去水泊梁山，问问这路怎么走吗？你坐下来啊，我再跟你如实的道来。”林冲这时候一看，这个大汉确实没有恶意。你说去水泊梁山 究竟是坐船还是旱路？那我问问你，你去山寨要干什么呢？
1: 我去投奔一个朋友，姓王，叫王伦，江湖人称白衣秀士。
0: 林冲说完这句话，你再看这个大汉，哈哈哈哈，大笑起来了。
1: 林武士，您认识王伦？
0: 没见过，不过沧州横海郡，我有一位朋友，江湖人称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有书信在此。说着话，他就把书信掏出来了。再看这个大汉把这书信接过来，从头至尾这一瞧，非常高兴。
1: 林大哥，
0: 你这有柴大官人的书信，何不早拿出来？林冲心想，这不废话吗？我知道你是谁呀，我把信给你呀。
1: 林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小弟我姓朱，我叫朱贵，沂水县人，江湖人称汉地忽律。
0: 这汉地忽律什么意思啊？这忽律就是鳄鱼的意思，也就是汉地的鳄鱼。汉地鳄鱼就是善于伪装。
1: 我是梁山头领白衣秀士手下的一个耳目啊。
0: 你看这个酒馆，明着是酒馆，实际是专门观察来往的行人有没有官府的密探。
1: 这林冲一听啊，明白了，原来你是梁山的情报站呐。
0: 好嘛，看来今儿个我真找正地方了。我要不写这几个字儿啊，还就兴许啊遇到麻烦了呢。这几个字还真就把我救了。
1: 哎呀，兄弟，咱们现在就去梁山吧。
0: 哎，今天晚上啊，风雪太大，行船不安全。你呀，就在此地休息一个晚上，明天早晨小弟亲自领着你去梁山寨见王头领。
1: 好吧，林冲就住在了朱贵这酒店。
0: 第二天早晨傍五更时分，雪也停了，风也不刮了，朱贵赶紧把林冲叫起来了。两人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然后啊，拿出个弓箭，这箭呢带哨，哨，你看他就射出去了。林冲一想，这什么意思啊？朱贵跟他点了点头，这是山寨的号箭。你看这个带号的箭射出不长时间，就看芦苇荡里飘过来一只小船，有这么几个小喽啰摆着船停在了酒馆的后院。朱贵当时领着林冲，拿着刀带着行李就上船了。小喽啰兵把这船啪啪的就摆动起来，就奔金沙滩去了。到了金沙滩，朱贵领着林冲上岸，走了也就半里路，就看有一座亭子。这亭子两边摆着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兵刃架，呵，可挺齐全呐。还有一些滚木雷石。在小喽啰兵站的是整整齐齐的，那可真是立好了队程，摆成了排呀，刀砍斧剁的一样。就这样，又过了两座关隘，才来到了寨门口。林冲一看这地势，好啊，四面是高山，三关雄壮，团团的围定这一片平地。嘿呀，这平地有三五百丈宽呐，靠着山口，那才是正门，两边都是耳房。朱贵就领着林冲直接来到聚义厅。到了聚义厅一瞧，中间交椅上，要知道山大王坐在中间这交椅 就说明他是山上最大的头领。这交椅上坐着一位好汉，年纪也就是30来岁，长得是白白净净，有点水蛇腰。但是这个人呐，一看呐，好像没什么大的本事。你看他坐在那儿，小膀一端，还蛮有架。
1: 再看他左边坐的那位，
0: 这位呀，就是摸着天杜迁。右边坐着那位，就是号称云里金刚宋万。这杜迁是大个子，要不怎么叫摸着天呢？这云里金刚宋万呢，个子不高也不矮，看来呀，会点轻功夫，要不怎么能叫云里金刚呢？朱贵上前赶忙施了礼，很热情的就把林冲给介绍过去了。三位头领，这位就是东京原来80万禁军的总教头，姓林，名叫林冲，江湖人送外号是豹子头，被高俅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一把大火烧了草料场，杀死了3个仇人，后来逃到柴大官人家，柴大官人是相敬如宾，同时柴大官人还特意写来一封书信，推荐他到梁山坡入伙。林冲赶忙上前给三位首领施礼，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山大王是一言不发。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见，
4: 听
3: 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
4: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

0: 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感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20届亚运会开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 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

0: 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0: 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0: 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1: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2: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 对，付了30%。
0: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4: 今年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6: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6: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5: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6: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5: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0: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7: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1: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7: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2: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3: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3: 这个是就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地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6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2: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云。
6: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7: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初，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8: 第一个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7: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9: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7: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9: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一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迷你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7: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9: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薛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薛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5: 长征地理名片。

0: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1: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2: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那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1: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3: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1: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2: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1: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2: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 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啊，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1: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级旅游景区。
4: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1: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1.3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8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嗯，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呢，则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和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应该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2: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9: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8: 你和我，
9: 我
8: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0: 切片结果呀，是恶性的。
11: 我们之间5年的感情，
10: 你说谁呢？
11: 你比你想象的还要深得多。
10: 怎么？
11: 你叫张一泉
10: 是
11: 吧？
10: 去的，
11: 缠着人家男朋友过瘾是吧？
12: 吴青青，
11: 说的就是你。
12: 闭嘴！
11: 不要脸！
12: 别太过分了。
10: 我累了，
13: 我忘了跟你说，我亲眼看见一个曾经那么温柔的人。
10: 有时候我们看到、听到的，
11: 是啊，
10: 未必是真的。我的亏心事儿啊，就是暗恋你。
14: 人家骗了我们，他得了癌症。
10: 你别说了，我不走。
13: 还要骗我们到什么时候？
10: 癌症。没得治。
1: 多听听广播剧《红石榴甜酒糖果冰》。
15: 张一田拿着医院的诊断证明，慢慢地走出了医院，旁边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了。这张诊断证明已经锁定了他的命运，恶性肿瘤。
11: 你一个人来的？家人呢？让他们进来吧，我跟他们谈。
10: 没有，我的家人不在这里。医生，您告诉我吧，我到底怎么样？
11: 姑娘，你先别着急，切片结果呀是恶性的，但是呢是初期，所以呢我建议你啊住院治疗。你现在呢还年轻，手术恢复啊也会比较好。
10: 什么？

0: 你看着点呀，撞死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哟，怎么是你？你不是张一田吗？哎，等会儿，你怎么在医院？生病了？刘宇呢？没跟你在一块儿。
2: 听到对方说刘宇的名字，张一田突然想起来，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刘宇的前任女朋友吴青青。
1: 吴青青。吴青青，他没来。
0: 哟，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来医院了呀？
1: 我没事，对不起，我是先走了。
0: 干嘛这么着急走啊？做亏心事了吧？我想你应该知道了吧？
1: 知道什么？
0: 我跟刘宇已经分手了，他肯定告诉你了。不过你不要天真的以为这样你就能跟他在一起。
1: 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0: 你少跟我这装无辜，你心里是不是早就乐开花了？终于如愿以偿拆散我们了是吧？不过你别高兴太早，他是不会看上你的，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他呀现在依然对我很关心，只要我一个电话他就能过来陪我。我告诉你，我们之间五年的感情肯定比你想象的还要深得多。
1: 我现在很累，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先走了。
0: 都这样了还装，真不要脸。
1: 你说谁呢？别欺人太甚啊。
3: 喂，哪位？
4: 我是刘宇，小可，甜甜在吗？我已经到楼下了。
3: 甜甜啊，她去医院了。
4: 什么？我在楼下等了十分钟了，没看见她。
3: 她两点就去医院了？哎，怎么，不是跟你一块去的？哎呀，糟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什么？已经走了？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医院。她要是回来了，记得给我打电话。
3: 哎，喂喂，刘宇，哎，真奇怪，这俩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说谁不要脸呢？
0: 哼，你还真是脸皮够厚的，喜欢被骂是不是？那我再重复一遍，你叫张一田是吧？缠着人家男朋友过瘾是吧？说的就是你，不要脸
5: 小三儿，
1: 你血口喷人，
6: 可不是吗？
1: 是你自己爱慕虚荣，放弃了和刘宇在一起的。
6: 年纪干什么不行？
0: 我爱慕虚荣，
5: 这你就不懂。
0: 我们的事儿你才知道多少啊？
5: 要是再
0: 哪儿轮得到你指手画脚？你别以为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我不知道。大学时候憋着刘宇呢吧？看你老屁颠屁颠的跟着他，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1: 我跟学长什么事儿都没有，清者自清。
0: 还学长，学长，叫的多好听啊！我呸！少在这装清纯。你们清白，那你来医院干什么？堕胎吧？
1: 你
0: 我怎么了？被我拆穿了吧？没话说了吧？你这种女人其实最可怜也最可恶，我不会把刘宇就这么让给你。勾引人家男朋友越看越不要脸。
7: 吴青青，你闭嘴，别太过分了。
0: 刘宇
1: 学长，
7: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顺便提醒你一下，是你提出的分手，跟甜甜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没有资格跟她说那么过分的话。
0: 刘宇，我后悔了，我不想跟你分开，就当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好不好？我真的不能离开你。
7: 青青，我们都不是孩子了，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求你了，让我保留点我们之间美好的回忆吧。甜甜，我们走。
0: 刘宇，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王八蛋，你们在一起了也长不了。
1: 学长，
7: 没事，别管他，咱们走。
0: 气死了，看什么看，看什么看都，散了，都散了。
1: 学长，我走不动了。
7: 怎么了？手怎么这么凉？来，那先坐一会儿。怎么样？好点没有？刚才有没有怎么样？
1: 我没事儿。
7: 你不告诉我一声，就自己先来了？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医生说是良性的。
7: 哎，吓死我了！哼，我就说没事嘛，你肯定没事儿，才多大，怎么能得这种病？刚才你不等我，我真担心死了。哟，怎么了？怎么哭了？
1: 没事儿，我是太害怕又太高兴了，所以。
7: 哎，我明白，我明白，喜极而泣，喜极而泣。哎，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学长，
7: 嗯，
1: 我累了，我想回家了。
7: 好，我陪你回去。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青岛的D838次列车开始检票，请旅客朋友到检票口排队检票。
1: 学长，谢谢你过来送我，差不多了，我该检票了，你回去吧。
7: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知道。学校已经请了长假，我想在家多待几天。
7: 唉，回去也好，爸爸妈妈都在家，一出来就是好几年，他们一定担心坏了。
1: 学长，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
1: 学长，不用你去站台送了，我可以的，来，给我吧。
7: 我忘跟你说，我跟你一起回去，
1: 跟我一起回去？你疯了？不上班啊？
7: 反正现在公司不忙，正好用上年假去你老家玩一趟。都说青岛不错
1: 啊，可是
7: 你看咳嗽了吧，就这样你丢三落四，路上再生个小病的，我怎么放心啊？行了，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1: 学长，哎哎，学长，哎，等等我。
7: 甜甜，你包里都装了什么啊？那么沉。
1: 红石榴甜酒，家那边没有卖的，我怕回去之后啊喝不到。
7: 我算明白了，你就是个小酒鬼。
1: 你明白什么呀？你什么都不知道。
7: 你家在青岛哪儿？下火车还用倒车吗？
1: 放心吧，你是个重要的壮劳力，我不会把你丢下的。
7: 哟，怎么了？闹脾气？不高兴了？
1: 哎，你跟我一起回去，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自作主张。
7: 我忘记了。哎呀，也没这么麻烦的，实在不行我下车就去找旅馆还不行吗？再说我还是你的壮劳力呢，对吧？
1: 你来都来了，怎么可能让你住外面啊？哎，真拿你没辙。嗯，等下了火车呀，再坐一趟公交车就到了。
7: 那我吃喝住都交给东家了。我查过天气了，那边这几天啊都是晴天，也没什么风，回头你带我到处逛逛呗。
1: 看你兴奋的就跟小学生春游一样。
7: 不瞒你说，我是挺高兴的。一呢是你检查结果没事，二呢我也算是解脱了。
1: 解脱？你是指？
7: 没错，我说的是吴青青。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小可都已经跟我说了，我一开始不太相信，可是那天在医院，我亲眼看见一个曾经那么温柔的人狰狞的面目，才知道不是我不相信，而是我不愿意去相信。
1: 这也不能怪你，有时候我们看到听到的都未必是真的。
7: 是啊，人们能够为了各种理由而制造谎言，互相欺骗。
1: 也不是所有人，有一些是为了自私而骗人，但有些人呢只是为了获得幸福。
7: 你总是有些奇奇怪怪的道理，那你说你还有没有骗过我？
1: 我哪有啊，你神经病啊。
7: 嘿，吓到了吧。喂，干嘛那么紧张啊？是不是做过什么亏心事啊？
1: 是啊，我的亏心事啊就是暗恋你
7: 啊。
1: 骗你的，吓到了吧。让你先吓我。
7: 女人真可怕。
1: 你才可怕呢。哎，行了行了啊。

0: 握的仅仅是飘落在我们手中的一点而已。和学长说起这些的时候，张一田觉得特别安心，就像包里的那瓶红石榴甜酒屏蔽了癌症给他带来的一切苦恼。他真希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住，火车一直这样永无止境地开下去。在刘宇的陪同下，张一田回到了家。刘宇在青岛一住就是五天，两个人除了吃就是玩。张一田带着刘宇去了自己高中的学校，去了自己最喜欢的小吃店，去了小时候常去的公园。要不是小可的一通电话，刘宇永远都不会知道甜甜的病，真的会永远失去他。
1: 你怎么那么久才接电话呀？
2: 啊，我刚才出去了，手机没带，怎么了？你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1: 甜甜在你身边吗？
2: 没有。你要的
3: 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4: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能淹了有70-80亩。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啊，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看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
2: 甜甜，
5: 哎，你怎么了？哎呀，被子碎了，千万别拿手碰啊，我去拿布。
2: 甜甜，
5: 怎么了？
2: 甜甜，跟我回北京吧，我们去医院。
5: 你怎么了？不舒服？家里出事了？
2: 没有。
5: 那去医院干嘛呀？
2: 你还要骗我们到什么时候？
5: 骗你们什么啊？
2: 你的病，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让我后悔死？
5: 你怎么知道？
2: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现在就跟我收拾东西回去治病，我去买车票，快！你倒是动啊！
5: 你别说了，我不走。
2: 为什么？为什么不走啊？
5: 我不想离开家。
2: 傻瓜，你要去治病啊，你不能再这样拖着了。医生说现在你是初期，如果控制得好是有希望治好的。你忍心看着这么多爱你在乎你的人伤心吗？
5: 你别再逼我了，这个病没得治，你知道吗？癌症没得治。
2: 甜甜，
5: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我觉得对不起我父母，我现在就想留在他们身边，就这样守着他们，哪儿也不去，就算是死我也哪儿都不去。
2: 你以为他们会同意你这么做吗？他们要是知道了，肯定也会让你回去治病的。再说你还年轻，肯定能治好。
5: 你们都骗人，每个人都跟我说会治好，会治好，可真的会治好吗？我不想骗自己，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死亡，我不想一个人待在病房里，我不想。
2: 甜甜，你听我说，不会是一个人的，我小可都会陪着你的。
5: 你骗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你陪的人一直都不是我。我知道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你也不会喜欢上我。没错，我一直喜欢你，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喜欢你，可你只把我当小孩儿。
2: 我知道
5: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每次跟你在一起我有多开心吗？我就像孩子得到了奖励一样特别高兴，但是我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你去哄别的女孩。他们都说我傻，每天就睡5个小时，拼了命地想考研，都只是为了能继续留下来。 跟你留在一个城

0: 然后每天找各种理由去见你，这些你都不知道。
1: 甜甜，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会觉得我是在哄你，但是你相信我，我真的有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你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要请假大老远的陪你一起回青岛？我干嘛要一起和你回你的母校，去你出生和你生活的地方？所以你不会是一个人，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的，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的。答应我回北京住院好不好？
0: 学长，已经晚了，我真的很害怕。

0: 看着面前不停颤抖的身躯，刘宇突然特别后悔，这个女孩应该是他喜欢和守护的，可自己竟然错过了那么长时间，浪费了那么多光阴。他不暇思索地抱住了甜甜，病情不能再瞒了。这个消息对于甜甜父母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但伤心之余，大家还是决定回北京治病。经过了住院、化疗、反复再化疗的漫长过程，甜甜一直都十分坚强，但最终依旧没有熬过病痛的折磨，在入院后的第二年离开了所有爱她的人。
1: 甜甜，这是你最爱喝的红石榴甜酒，我给你带来了，你这个小酒鬼一定高兴坏了吧。小可已经毕业了，留在北京解决了户口。我记得那天你跟我说，一直不知道你有多喜欢我，没有时间陪你。我这次来青岛打算多住些日子，算是补偿。那天我去了咱们经常喝酒的地方，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来问问你。你那么执着的喜欢红石榴甜酒，是因为我吧？我猜一定是。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是一直没说出口。算了，下次来我再告诉你吧。再说点什么呢？你想知道什么呢？我们有大把的时间能够慢慢的聊天了。
2: 甜甜，这就是我总跟你说的学长，这可是咱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大三化学系的刘宇，人长得帅又温柔，简直就是少男少女的梦中情人呐。
3: 小可，你就贫吧。
2: 学长，今天你拿奖学金可得请客啊，请客。
3: 好好好，没问题，不过女孩不能白酒，服务生，两杯红石榴甜酒。
2: 哦，学长万岁。
3: 你是小可的室友？你好，我叫刘宇，大三化学系的。
4: 你好，我叫张一田。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红石榴甜酒糖果冰》，编剧九座，张一田由温苏瑜饰演，刘宇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小可由苏青年饰演，青青由花小蜜饰演，医生由心仪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